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6: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3: 那是什么？
1: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5: 你懂什么？
6: 胜者就是。
3: 这是威慑的毒气，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了。
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前海星战会。
10: 他
8: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1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2: 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居然还能看到雪山。
3: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小心点，儿子，这刚下过雨。
2: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3: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2: 那我来拿。
3: 快跟上。来。
2: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3: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2: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3: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2: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

0: 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
1: 嗯，
0: 看，哦，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嗯，哦，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啊，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2: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0: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2: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
0: 哦，
2: 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奥登，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0: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2: 嗯，注意安全，随时联系。
0: 嗯，师傅快去快回。嘿嘿，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你可以的，奥登。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好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老师，野外生存老师。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奥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
3: 礼物？奥登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0: 是野外生存老师。
3: 对。我是斑林狸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0: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3: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的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0: 师傅给你准备了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3: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
4: 什么声音？
0: 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4: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0: 花甲，
4: 还有斑林狸。你师傅呢？
5: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0: 你才是我的老师。那大毛，你这个骗子，把见面礼还给我。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5: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
4: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0: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5: 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0: 师傅，我和画仔老师会合了。
2: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画仔老师。
0: 是，师傅。
4: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2: 暂时不需要。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登就拜托你了。
5: 没问题，飞豹艇给你留下，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2: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皮，难道
5: 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0: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5: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0: 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5: 放

0: 惊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1: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0: 敖登，我们往这边走。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1: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小五，右边点。
2: 没问题。
1: 谢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2: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1: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2: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1: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2: 糟了，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1: 小五。
2: 对了，别报警，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1: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0: 好，
2: 花仔，花仔。
0: 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
1: 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不是大毛吗？
3: 小点心。
0: 等等，放轻松。天哪，我现在都没办法放松了，是时候启动召唤警报了。

0: 外牌员花仔，你好像遇到了危险。是的，
1: 巴克队长，我和敖登在墨脱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敖登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2: 队长，定位到了敖登的位置，但是敖登没有回应。
0: 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花仔，
3: 立刻连夏阿姨鼓励。
4: 皮上，你和阿姨古丽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5: 是队长。天哪，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墨脱。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

0: 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0: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地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下。
2: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3: 你跳起来的样子可真滑稽。
2: 大花脸，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3: 来呀、
4: 干得漂亮，小五。
5: 花嘴、
4: 阿姨狐狸皮医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6: 快上舰艇，我们一起去找奥丹。
2: 这下跑不了了吧？
3: 那可不一定。
2: 什么？
3: 再见，大花脸。
2: 叫我急了。
7: 救命啊，师傅！
6: 救生技巧第四条，迷路时要保持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啊！所以，苔藓密集的一侧，通常指向北方。哦，可我不知道营地的方向呀。
4: 是谁？
6: 是你？
4: 是你？
6: 又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8: 胡说，
4: 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6: 哦，好吧。大毛，我迷路了，你能带我回到我们相遇的地方吗？
4: 抱歉，我还要捕食呢。

0: 快跟上！是敖登的章鱼手表。
1: 可他去哪儿了？
2: 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登。
0: 对不起，小五，是我没照顾好敖登。
3: 我真应该在他的野外生存手册里补上一条，迷路后要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4: 打起精神，伙伴们！
5: 我们可是最擅长寻人的海底小纵队呀、啊！
0: 说的对，
4: 我也来帮忙。
6: 海底小纵队开始救援。
4: 我这就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功能，搜寻敖登。
7: 野外生存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0: 你在干什么呀？
7: 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之前记录的野外生存小技巧。
0: 把它交给我。
7: 你做什么呀？
0: 听着，野外生存不需要这没用的东西，需要的是调动你身体的每个器官。
7: 大毛，等等我！又是爬鼠，又是嗅空气的。大毛，你不会也不知道方向吧？
0: 不相信我，你自己走呀！
4: 优先锁定灵长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热源。
5: 墨脱雨林的植被太密了，无法完全扫描出全部的生物。
4: 暂时没有发现敖登的热成像。希望小五和花仔那边有收获。
0: 敖登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往雨林里去了。
3: 怎么样，有敖登的气味吗？
0: 在这个方向。
3: 是敖登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0: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敖登上树了，为什么？
3: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0: 敖登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7: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
0: 啊？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7: 谢谢你，大毛。
0: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4: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0: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4: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0: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丽丽的绝招。
7: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0: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4: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0: 敖登，敖登。
4: 营地应该就在这附近，
0: 是好吃的味道。
4: 喂，大毛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8: 你没事吧？
0: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

0: 应该可以爬出去。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2: 是找到奥登了吗？
0: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2: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0: 它的气味是从那边传来的，跟我来。
3: 找到奥登了，可他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2: 我们快去看看吧。
4: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5: 花仔你怎么样？
0: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5: 抓紧，我拉你上来。
6: 加把劲。
5: 师傅。
2: 花仔，老邓，我来帮你。
7: 一二三起。
2: 找到了。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3: 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2: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8: 敖登你怎么样？
5: 我没事，师傅。这一路上多亏了大毛老师，他不仅教了我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还带我找到了花仔。
0: 谢谢你大毛，也谢谢你们。又是你。
3: 哇，灰灰的青蛙，墨脱雨林真的太奇妙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啊。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卖点猪脸没事。
5: 来点，来，那你也来。
3: 来点。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李姐。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小何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1: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手！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1: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上哪儿找去？
1: 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0: 对，他听见了没有？
1: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0: 注意了，
1: 出击！
2: 你干嘛？别停车，把白面往山上扛，快点！快，快到，快，走，
3: 快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快点，
3: 走。
4: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宜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5: 救命啊！爹，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1: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边的车快搬。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站住！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呢？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共产党能不开走吗？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哼，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4: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4: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4: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5: 大哥。
2: 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5: 是。
1: 老三，
4: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0: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1: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4: 别搅来。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4: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不敢说。

0: 产党别动队。
1: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1: 你别糟蹋共产党。
2: 小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
1: 共产党的游击队。
2: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1: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0: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2: 为什么？
0: 真的回来？
2: 来干掉他！
0: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
2: 转移。
3: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1: 谁是冒牌货？
4: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1: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3: 这也是机密。
1: 土匪，
0: 土匪，
3: 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0: 个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0: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
2: 就你一个。
0: 一个人？
2: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0: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2: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3: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2: 坐吧。
0: 可是这帮人，
2: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2: 这倒简单。
3: 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
2: 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0: 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快点，站牌，我开着站牌。
1: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1: 快点，快点。

0: 爷姑，
1: 哎，
2: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哎啊，哎，道。
3: 为什么要当兵？
4: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3: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4: 怕死还不干？
3: 不怕，好大的胆子！
4: 这是干什么？
3: 到后边吃饭去。
2: 愣什么？验上了。
5: 哎，走吧走吧。
6: 不错，验上了。
3: 加一个。
7: 又来打搅你了。
4: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3: 把枪收回。
4: 哼，害怕？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7: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4: 谈谈？
7: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4: 不，我现在有公事。
7: 那办完了再说。
4: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2: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3: 秋兵
8: 有，
3: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8: 是，
3: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2: 那我等着你。
8: 嗯。

0: 好，请坐，请坐，来，坐。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
1: 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来，干一杯！来来来，接风接风，一定要喝。停，停，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2: 不行，
3: 行
2: 行
3: 行，
2: 行，
4: 来干干
3: 干
4: 干
3: 干干干干，我们都干了，
4: 干了，一人一个喝嘛。
3: 对，
5: 那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4: 不行，每人三杯，
3: 一定得喝，
4: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3: 每人三杯，不行。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前不谈，饭后也免了。上饭。

0: 谁心下这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喝。
3: 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两壶。
2: 对，两壶，一定要喝两壶。
4: 两壶。
5: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大哥，干掉他。
2: 不，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
1: 为什么？
2: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
2: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1: 快，大哥，快，快走，快。
2: 对不起你了。
3: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2: 快，快走！

0: 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
1: 啊？
0: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0: 谢谢你，老人家。
2: 嗯。

0: 别动。
1: 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远一点。
2: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2: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0: 不，非找马龙不可。
2: 好吧，你代办你的。
3: 大队长，
0: 放开我。
4: 谁？
0: 我。
4: 又是你，
0: 你怎么不讲信用？
5: 站远一点。
4: 不，给他解开。
0: 对不起呀，
4: 因为要打仗。
0: 哼，借口。
4: 借口？开开眼，钢脚的美国造，
0: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4: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0: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4: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粮。酒。
0: 酒。
4: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0: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说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1: 哪个刘司令？
0: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1: 嗨，你别吓唬我，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0: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1: 他要叫我干什么？
0: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1: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0: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1: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0: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

0: 年间补贴3000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3: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4: 你别来这一套了，
3: 走。
0: 对不起呀、啊。

0: 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1: 晏有茂。
0: 晏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哎，不回去了，我可没打算留你。
1: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0: 这倒是两遍。
1: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0: 他要派多少人来？
1: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0: 还像个队伍样，就是走得不齐。鸽子唱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哼，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
1: 立定，
2: 向左转，
1: 枪往下，
2: 放下。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
2: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教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3: 好。
0: 坐下，
1: 起立。
2: 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
0: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3: 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开花，好好干。休息啊，快点吧。

0: 歇一歇，喝口茶吧。
1: 哎。
0: 在家没种过田吧？
1: 当兵久了，都忘了。
0: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1: 送旗，
0: 表表心意啊。
2: 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密点。来，坐下。咱们军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
1: 谁？
0: 老爷，
1: 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0: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1: 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0: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1: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0: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1: 我认不全呐。邱兵，
2: 哟，
1: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
2: 军民团结。
3: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地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

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0: 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
0: 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1: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
2: 哎，坐下。
1: 高兴啊。你
0: 嗨，我才不受那个罪。
1: 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
0: 可是现在啊，来，
1: 别受那个罪了。
0: 来，
1: 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0: 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湘星同志，我再要。
1: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支队命令。
3: 这个人，
4: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3: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争的，不是姓燕的。念念。
4: 命令上说就行了，
3: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武器？执行吗？执行。
4: 藏在哪儿？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
3: 拉出去！哎。
4: 钱钱，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3: 地主小老婆。
4: 带下去审问，把地主铐起来。

0: 枪在哪儿？
1: 参谋长，实在没有啊。
0: 你敢说没有？

0: 你要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我真找错了庙了，
1: 。
2: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
0: 牛骨跑了。
1: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
1: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兵？
0: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1: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1: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0: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3: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0: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4: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3: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3: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3: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4: 连乐元，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5: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3: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哑巴？你也怀疑我？
6: 叶先生，我有话要跟你说。
5: 我
6: 活不了了。
3: 刘工，你也是贫苦出身，你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

0: 跟共产党去。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1: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2: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
1: 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说，大哥，
1: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1: 谁是土匪？
0: 别动！
1: 你他妈算老几？
0: 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2: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0: 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
2: 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在。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2: 大哥，
3: 不准随便逼人，
2: 不用你管。
4: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2: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3: 是，别打了，
0: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2: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3: 对，一定要打。
0: 那牛骨呢？
2: 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

0: 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我要枪毙所有敢冒充我们共产党的人， 听见了没有？
1: 听见。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0: 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

0: 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4: 对呀、啊，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无根无据的。
0: 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2: 你别吓唬同志。
1: 你是领导人。
0: 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 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逼死2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说这些干什么？

0: 你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话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呐。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什么阶级觉悟？ 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大队长，出事了！啊？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年年，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到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
1: 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哭什么？
0: 我难过，我不争气。
3: 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
1: 站住！
0: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3: 我们在地头上干事，啥时候我见到这个人叫我
4: 不是吧，
3: 这是大
4: 的人气人气
3: 裤子吧，
4: 就是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叫他们进来。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

0: 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1: 报告。
0: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2: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3: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3: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3: 好，
0: 回来见。
3: 好。
0: 真是冤家。
1: 叶先生，回来见。
3: 好。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骨，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4: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2: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5: 大哥，
6: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6: 是，
0: 打队出发，
6: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

0: 我是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也好，
1: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
2: 站住！
0: 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2: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0: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
2: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0: 独立活动？
3: 走，快走！
0: 走，
2: 站住！
4: 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2: 我不革命。
3: 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2: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2: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
3: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2: 毫不前进。
0: 站住！
3: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5: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你。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之不动。

0: 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1: 五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2: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3: 对，
2: 我们盯着。
1: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是同志们亲的。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0: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0: 躺下，躺下。
1: 刘姑，快扶起我。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0: 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

0: 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4: 先不要难过，
3: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4: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3: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老叶，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4: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3: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0: 高，就怕出问题。
1: 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2: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下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3: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4: 是。
3: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4: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这几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1: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大娘，
3: 大娘，
1: 大娘。
4: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4: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4: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5: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5: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5: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6: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7: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6: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7: 这是妇人之见。
6: 就你本事的，蒋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8: 不要动，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8: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9: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夜晚做梦啊都梦得大军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前辈砍木头去。
3: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2: 坐。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7: 哎呦哈！
6: 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6: 嗯，
7: 是。
6: 嗯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4: 今天免费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当由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2: 是。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大钟，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了。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

报了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0: 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AI
1: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
2: 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4: AI
5: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 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8: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故意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3: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9: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

0: 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听。

0: 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人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节海军大会。
6: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能弄。

0: 80%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接个活儿。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1: 您府上好像是
2: 河南开封。
1: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2: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1: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2: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1: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2: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2: 那没心烦。
3: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2: 好，老弟少陪啊。
1: 好，
2: 再见。
1: 回见回见。

0: 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0: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我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有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21:0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醒过来。
1: 到了，我们去。坐上了。行，关门。好，行，啊，来，谢谢，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2: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

0: 做的就是良心，
1: 对，
0: 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

0: 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吧。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我也
8: 来1箱，
1: 我也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是啊，
4: 抢抢抢！

0: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2: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营长，小心点，先倒。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泽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
1: 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74军的了。
1: 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3: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3: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疯子。
2: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3: 这次出兵啊，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杜聿明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旗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4: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5: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6: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7: 哎，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5: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0: 可以，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 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1: 共军撤退了，
2: 共军撤退了！
1: 司令，
2: 好了，撤退了。
1: 共军居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 乘胜追击，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3: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1: 空前的胜利，是大好消息。哎呀，我算，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2: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
1: 啊。
2: 那李辇璋围就很近了，是，
1: 黄百韬又救了，这是一个大劫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峙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3: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1: 总统爱军之心。
2: 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峙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是。
4: 穆斯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5: 太少了，再叫下人过来。是，来，
6: 你叫什么名字？
5: 丁大胜。
6: 哪个部队的？
5: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6: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5: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6: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5: 我是共军。
6: 哎，对了，弟兄们。 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
7: 见过。
6: 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7: 是。
6: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8: 是。
6: 人。

0: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哎，
1: 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2: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
1: 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关廷，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3: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 就好好的配合吧。<笑>

0: 你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3: 啊，好，
0: 往中间靠一下，
4: 近一点，
2: 来，
4: 咱们近一点。
5: 来，将军们，三、二、一。
6: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啊，这哪里是新闻呢、啊？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7: 看来朱熹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6: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7: 啊，那倒没有。朱熹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6: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7: 朱熹，我这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6: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7: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6: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7: 当然是我的担心。
6: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8: 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6: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
7: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就不怕被人戳穿吗？
6: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8: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7: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6: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8: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
9: 今天啊，没下雨。
10: 对，
9: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
3: 祝贺总统。
4: 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10: 是。
3: 是。
4: 这个八大伟也来了。走。
11: 行。
4: 巴大维将军。
12: Mr. President, Madam,
4: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12: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13: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12: Yes, my congratulations.
13: 恭喜！
4: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12: I will do my best.
13: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11: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4: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13: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12: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13: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11: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4: 好，你好。
14: 五子，
15: 飞机
14: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15: 终于来吃的了，
14: 有吃的。他们又是报警啊！
16: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15: 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17: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8: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冬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0: 恰恰，我倒是有命去领啊！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节才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战事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忧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1: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工事弱了下来。
2: 暴风雨前的宁静，足以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秋精权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3: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乌尔也应该传到了。
2: 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哼，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0: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
2: 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徐州。
4: 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蒙城、宿县前进。
5: 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6: 铁蛋，
5: 铁蛋，
6: 铁蛋，
5: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6: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5: 哦，怎么，想当军长？
6: 这当然想了。 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5: 走，
6: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洋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驰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2: 总统说的是。
3: 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讲。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 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4: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2: 那是在平时。
5: 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6: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7: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 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8: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
7: 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透了出来了，
9: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6: 嗯。
8: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把孙元两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
7: 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嗯，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呀！<笑>
8: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
7: 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笑>
6: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嗯，所以说宿县。
7: 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报告，
10: 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7: 好。哈哈，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6: 嗯，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回。
8: 金浦路，嗯，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7: 话不多，但很坚决。嗯。
0: 立刻给伯臣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1: 是。
2: 主席，包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0: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4: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2: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0: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4: 好，走。
3: 黄滩，
5: 司令官，韩副长官来电，郝总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3: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6: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7: Among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I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6: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9: What do you mean?
7: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10: 鬼话连篇吧，
6: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7: 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10: 很遗憾，总统先生。
7: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10: 主动撤出潘塘。

0: 司令，司令，
1: ！
2: 黄滩阵地完了。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6: 这人死亡了。
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前海星探会。
9: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1: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0: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0: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给我
1: 解释？你怎么给我交代？啊？
4: 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谨校长责罚。
1: 光天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精神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宫廷啊，
1: 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
0: 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宫廷啊，
0: 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
0: 替我把这个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宫廷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1: 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2: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3: 什么消息？
2: 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
3: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2: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3: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怎么了，夫人？
2: 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
3: 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
4: 拿到了吗？
5: 拿到了。
4: 好，给你。
6: 主席，啊，你呢？给爸爸晒柿子呢。啊，哎呦，
7: 事事如意。
4: 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
6: 好，
4: 哎，行了，出去玩吧。
6: 您乐，再见。
5: 周叔叔，再见。
4: 来，
6: 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
8: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
4: 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呀。
6: 哦，
4: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
6: 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歪强中干的本性。
4: 嗯，
6: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
9: 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4: 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9: 中野提前把宿线打下来了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
4: 啊，
10: 你看，
4: 嗯，当然算是喜呀，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市，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6: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1+1=2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4: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
8: 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6: 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8: 嗯，
9: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8: 好啊。
9: 嗯，
8: 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6: 好。
9: 好，
10: 在这个区域

0: 好消息。
1: 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合南岸的南平矶。
1: 黄司令，黄家和蒙城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
2: 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吧？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
1: 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县，现在恐怕早就会师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你，
0: 林生。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1: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0: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
3: 陈庚同志，
4: 哟，邓政委，
3: 这边，
4: 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
3: 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
5: 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
6: 哎，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3: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4: 啊，不不不。啊，我比他可快多了。
3: 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4: 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
3: 哎，
4: 但呀，也非常的安全。
3: 嗯
4: 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
3: 嗯，
4: 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3: 哎，你看，
7: 听见没有，陈庚同志。

0: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刘司令，好，刘司令，走走走，
1: 来，
0: 各位首长，把我怎么招过来，是想我陈赓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来，哎呀，这次啊，黄维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12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一鸣、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2: 陈赓啊，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1: 哼，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3: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1: 跑？
2: 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汇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1: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3: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南平集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4纵、9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集，务必组织黄维兵团3天，为陈锡联、王建山、新城合围赢得时间。
2: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汇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12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1: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0: 嗯，陈赓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1: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2: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赓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 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脊，从侧翼攻击前进？
1: 那他陈赓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2: 料敌制胜。
3: 季贤，安远进，上将之道也。苏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既然陈赓想在南平脊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令同志，
3: 嗯。
4: 真是神了！刚刚侦察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的？嗯，在南平脊，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交个失误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 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这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0: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
2: 他苦啊，肯定是苦。
0: 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
2: 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3: 喂，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 曹氏级、壶沟级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0: 太好了！告诉陈赓，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4: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5: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3: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6: 留登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7: 是。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6: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7: 再给我说一遍，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8: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9: 铁蛋，你耳朵聋了？
10: 军长，
9: 我们层层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10: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9: 陪我。南平级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10: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钟涵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陈赓。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9: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10: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9: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10: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9: 十二兵团交给你。
10: 我是非常放心的。
9: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10: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9: 好的。裴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
11: 南平级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12: 是。
11: 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啊。
12: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 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旭家都攻不下来，真是枉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13: 看看。
0: 总统，以上啊，是。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 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唐国、代他们不保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信义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 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哎，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总统过奖了，医生啊。 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1: 决一死战。
0: 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 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0: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 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总统，恕我直言，讲。
1: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
0: 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吴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
1: 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时，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0: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1: 要说血脉，光庭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
0: 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包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

0: 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饭勺量杯 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2: 这人死人了。
1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4: 水手前海星战会。
15: 他
1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5: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6: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家，别理他。
15: 有您，胜利之本啊！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
2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记者同志，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1: 同志们，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2: 没有。
0: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
3: 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啊！
4: 记者同志，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5: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
4: 陈司令，陈司令，
5: 陈司令，
4: 陈司令，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
0: 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你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6: 对，丢不丢脸？
0: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
7: 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8: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回的资料还有用吗？
0: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9: 好。

0: 高。
1: 哎，这什么歌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0: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1: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2: 是啊，
3: 是啊，
4: 咱们
5: 教教你们，
0: 好，大家跟我唱。

0: 可惜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陈庚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

0: 汇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它就难了。
1: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

0: 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哎，
1: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2: 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3: 哎，朱旭啊，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啊，去吧，去吧。
1: 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4: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2: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哎，
4: 走啊！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吗？
2: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5: 我来了，
6: 我来了，我来了，
4: 走。

0: 主席，主席，没事没事。主席啊，哎，来啊！刘淳登来电，啊，黄维中了陈赓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朝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
2: 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3: 爸爸快来呀！哎，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0: 有道理啊。
1: 来，
4: 爸爸推我。
1: 哎，坐好了。
5: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哎，好，来，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6: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嗯，
7: 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8: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7: 多少？
6: 10公里，怎么还有10公里啊？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
7: 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8: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7: 马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
6: 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是，炳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
9: 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0: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9: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 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0: 袁叔，那依你之见呢？
1: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0: 尖锥战术？
1: 对，
2: 将攻击部队配置成
1: 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0: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0: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1: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3: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4: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5: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6: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4: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7: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6: 光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8: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9: 快人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8: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屋呢。
1: 干啥？
0: 你干啥呢？
2: 没看我收拾东西？
1: 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你知道？
0: 撑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1: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
3: 没有，咱们别等了。
1: 长官，长官，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1: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1: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别废话，集合了，来走。
4: 把秋疯子拘免。

0: 咱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前线战士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1: 突围干什么？纵狼围将给他秋风的干吗？
0: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万一…… 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2: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0: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3: 司令，司令，
0: 勿喜多言。
4: 我意已决。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5: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4: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带给我扛起来。
5: 谁愿意扛？
4: 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幡儿。<笑>
6: 笑什么笑？
4: 报连长，丁大人说不是客旗，是打幡儿。<笑>
6: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4: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6: 不是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
4: 这军旗就你能扛！哎，不是连长，快点！
6: 行行行行，
4: 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
6: 快去！快跑啊！共军来了！
4: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
6: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4: 鬼才信你！
6: 快出来！ 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好。哎，别，有人，有人。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5: 连长，这棋真不用我扛了。
4: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棋，练练你的松胆儿。
6: 别，连长，连长，
4: 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
6: 饶我一条狗命！你小子是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哎，
4: 连长，我钱都给了，
6: 就算打幡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押上。
4: 不是连长，连长，
6: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7: 哎，连长，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8: 哎，主席。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 还是用完了。

0: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2: 毛线，你要干什么呀？
3: 毕石，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4: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3: 毕石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5: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6: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3: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7: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行权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
8: 同志们，
7: 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9: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10: 我命令陶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智、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抢落黄百韬。
11: 是。
2: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12: 现在几点？
2: 8点整。
12: 红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水壕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那是党员硬一声。我是。是要选突击队吗？
2: 对，首长说，
1: 再不以鼓作气打下来，牺牲为更多。
2: 那我一个，
3: 我也是，
2: 算
3: 一个，
2: 我也是。
1: 还有俺呢。
2: 哎，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 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敲把准，算一个。
1: 好，
2: 好样的，都跟我来，敲头集合。
1: 是，
2: 三八大个，便宜你了。
1: 汤姆，这下带劲啊！来。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1: 出发。

0: 快把他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拿住了，把二老给丢下了！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不行！

0: 传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司令，邱清泉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4: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0: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3: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了，赶紧走，
4: 能走一个是一个。
5: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你这是？
5: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5: 费敖，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怕？大不了一死。
4: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
3: 司令，快撤吧，
4: 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这边，走。司令，我走不动了。司令，你再坚持一下。你走吧，我们一定能突出去。但国把12万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做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俘虏？我黄买刀。
0: 做俘虏太难为情了，司令，司令，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 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0: 碾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
0: 司令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碾庄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碾庄被打下来了。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包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包，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

0: 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拍

0: 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1: 李娜，你爸爸呢？
0: 你吗？
2: 睡大觉呢。哦，
1: 睡大觉，睡大觉，
3: 睡什么大觉啊？嘿，
4: 主席，
0: 好，你们玩吧。
4: 睡好了。
3: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4: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3: 碾庄打下来了。
4: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是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3: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奏；二痛骨，锦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4: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5: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3: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4: 好。
6: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7: 总统，共方优势越大越大，而我方则越大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8: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0: 喂，我们缴了十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
1: 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 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总统，那第三条路呢？景之啊。 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
2: 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3: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1: 景之，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啊？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4: 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暨勘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5: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要听什么自己来。
4: 好。
5: 捻装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
4: 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3: 军长，
4: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独裁、独裁政府卖命。
3: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4: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3: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4: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这吧。

0: 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1: 好吧，快去快回。
0: 好嘞。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
0: 来，
2: 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4: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部分，我们应该再加强一下。嗯。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击。
6: 嗯，我们做好部署。

0: 终于找到组织了，练刀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
0: 啊？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威死了，还会有政委、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切腹的十二兵团的同志们。

能到的。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3: 我是黄维，说。
4: 报告司令，第一支箭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3: 会合公路？
5: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3: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6: 85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3: 行了行了，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7: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
6: 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3: 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6: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3: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
6: 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
8: 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俊哪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3: 闭嘴！
8: 梁岱，有什么问题吗？
9: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召。
3: 混账！拉出去！
9: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3: 住手！
10: 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纥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11: 我们想跑。 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抓紧。
12: 是。
13: 黄科长，小陆同志，
12: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3: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4: 应该的。
15: 陆同志，
16: 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5: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16: 我们来看看，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5: 司令，您照片掉了。
16: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
15: 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16: 司令，您是说，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0: 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1: 念，但也得打。人参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
2: 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十四军方向，快沿路雄中追！
1: 呼叫十四军，呼叫十四军，
0: 司令。
1: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0: 抓紧美洲阵脚，迅速向哨队机靠拢。
2: 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整十一加一，集整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师甲、十八军甲。
2: 行了，
0: 司令，你信吗？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3: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堆集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堆集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细莲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了。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又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5: 啥子任务？
6: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7: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8: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堆集地区。
7: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8: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7: 给我下任务？
8: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7: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8: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7: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8: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7: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9: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10: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9: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都必生， 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10: 是，
9: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10: 是。
9: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1: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11: 是。
12: 等等，
13: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活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1: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3: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12: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4: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13: 固守待援？待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伟涛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12: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啊，校长说的慢，固守双堆集，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11: 是。
12: 杨局长，
1: 留一下。

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

0: 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黄司令，宽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 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哼，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
1: 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云霄，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
2: 哎，
1: 肚子里没油水。
3: 有点馋了，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1: 周主席，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3: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1: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辈怎么说呀？
4: 主席你看，
5: 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一民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
1: 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笑>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5: 嗯，
1: 同意他们的部署。
5: 好，
1: 情况紧急时，由刘成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5: 好啊，
1: 这个苏玉啊，数学算得好啊。<笑> 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 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 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嘛。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6: 乡亲们都跟上啊！
7: 站哪劲儿啊！站哪劲儿啊！站哪劲儿啊！
8: 兄弟们，
7: 好啊！
8: 我们跟上，
7: 好啊！带着队伍往前走。
9: 哎，好了，陆哥，
10: 来了。哎，
11: 同志，
7: 啊，
11: 遇到什么麻烦了？
10: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

0: 哎，解放军宋军区的，
1: 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区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2: 咱们跟上啊！
0: 我来试试，
1: 你告诉我怎么弄。
0: 好，
1: 我给你拽着点，
0: 我给他缠一下。
1: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哎，
0: 这样可以。走吧，我下点。行啊，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啊！
1: 快点啊！
0: 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
0: 哎，
1: 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0: 啊，哎，太感谢了，
1: 别客气。
0: 哎，
1: 好，
0: 哎，同志，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焦裕禄。
0: 焦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要想身体好，睡眠必须好。65岁的张叔叔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啊，浑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的足。周围邻居见了都说啊，这状态比之前年轻了不少，在小区里呢都成了热议的话题。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都能够用得上，也可以让我们呢能够睡得香、睡得好，在日常养护中悄悄地稳住健康状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奥尚康我是免费领到的呀，一分钱都没有花，我就扫了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特别好，我都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我呀，愿意给人家宣传，这个奥尚康啊，确实不错。不是因为我没有花钱给你说好话，确实这个奥尚康啊，它不错，真的好，确实不错，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白天还头晕脑胀的，眩晕感啊特别强，哪儿都去不了。这个奥尚康真不错，戴在头上就像给头部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按摩，特别舒服。我已经啊推荐给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啊就是不一样，我还会继续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健康不能等。奥尚康一夜深睡到天亮，醒来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代谢更顺畅，真正实现睡好一觉养全身。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咱们啊，可别小看失眠。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这里面啊，基本上有20%的人都不能啊有个好的高质量的睡眠。更可怕的是啊，长期睡不好可不只是累点、困点的事儿。

0: 今天呢，奥尚康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睡眠守护型的推广活动。参与方式很简单，只要您帮我们宣传，我就免费送给您。拿起手机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想让那些睡不好觉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奥尚康的关爱，这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奥尚康提前感谢大家了。等您收到之后用上了，睡得好了，身体舒坦了，给我们的奥尚康做个宣传就行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真的特别神奇，贴上电击片啊，戴上没一会儿就感觉着整个人呀都特别的放松，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呀特别香。
3: 就是啊，那真是前后两个人。这个奥尚康确实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我老爸以前因为睡眠整天头昏脑胀，连门都不愿意出，现在倒好，不仅能帮我带孙子，还能跟我下地干活呢，白天精神头足得很。我看他现在这么好，我心里轻松多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健康不能等。奥尚康一夜深睡到天亮，醒来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代谢更顺畅，真正实现睡好一觉养全身。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咱们啊可别小看失眠，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这里面啊基本上有20%的人都不能啊有个好的高质量的睡眠。更可怕的是啊，长期睡不好可不只是累点困点的事儿。今天呢，奥尚康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睡眠守护型的推广活动。参与方式很简单，只要您帮我们宣传，我就免费送给您。拿起手机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想让那些睡不好觉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奥尚康的关爱，这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奥尚康提前感谢大家了。等您收到之后用上了，睡得好了，身体舒坦了，给我们的奥尚康做个宣传就行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要想身体好，睡眠必须好。65岁的张叔叔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啊浑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的足。周围邻居见了都说啊，这状态比之前年轻了不少，在小区里呢都成了热议的话题。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都能够用得上，也可以让我们呢能够睡得香，睡得好，在日常养护中悄悄地稳住健康状态。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这个奥尚康我是免费领到的。

0: 一分钱都没有花，我就扫了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特别好，我都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我呀，愿意给人家宣传，这个奥尚康啊，确实不错。不是因为我没有花钱给你说好话，确实这个奥尚康啊，它不错，真的好，确实不错，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白天还头晕脑胀的，眩晕感啊特别强，哪儿都去不了。这个奥尚康真不错，戴在头上就像给头部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按摩，特别舒服。我已经啊推荐给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啊就是不一样，我还会继续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健康不能等。奥尚康一夜深睡到天亮，醒来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代谢更顺畅，真正实现睡好一觉养全身。
3: 真的特别神奇，贴上电击片啊，戴上没一会儿，就感觉着整个人呀都特别的放松，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呀特别香。
4: 就是啊，那真是前后两个人，这个奥尚康确实厉害。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要想身体好，睡眠必须好。65岁的张叔叔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啊，浑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的足。周围邻居见了都说啊，这状态比之前年轻了不少，在小区里呢，都成了热议的话题。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都能够用得上，也可以让我们呢，能够睡得香，睡得好，在日常养护中悄悄地稳住健康状态。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个奥尚康我是免费领到的呀，一分钱都没有花，我就扫了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特别好，我都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我呀，愿意给人家宣传，这个奥尚康啊，确实不错。不是因为我没有花钱给你说好话，确实这个奥尚康啊，它不错，真的好，确实不错，值得推荐。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白天还头晕脑胀的，眩晕感啊特别强，哪儿都去不了。这个奥尚康真不错，戴在头上就像给头部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按摩，特别舒服。我已经啊推荐给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啊就是不一样，我还会继续推荐。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健康不能等。奥尚康一夜深睡到天亮，醒来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代谢更顺畅，真正实现睡好一觉养全身。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咱们啊，可别小看失眠。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这里面啊，基本上有20%的人都不能啊有个好的高质量的睡眠。更可怕的是啊，长期睡不好可不只是累点困点的事儿。今天呢，奥尚康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睡眠守护型的推广活动。参与方式很简单，只要您帮我们宣传，我就免费送给您。拿起手机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想让那些睡不好觉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奥尚康的关爱，这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奥尚康提前感谢大家了。等您收到之后用上了，睡得好了，身体舒坦了，给我们的奥尚康做个宣传就行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真的特别神奇，贴上电击片啊，戴上没一会儿，就感觉着整个人呀都特别的放松，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呀特别香。
4: 就是啊，那真是前后两个人。这个奥尚康确实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我老爸以前因为睡眠整天头昏脑胀，连门都不愿意出，现在倒好，不仅能帮我带孙子，还能跟我下地干活呢，白天精神头足得很。我看他现在这么好，我心里轻松多了。
2: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健康不能等。奥尚康一夜深睡到天亮，醒来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代谢更顺畅，真正实现睡好一觉养全身。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咱们啊，可别小看失眠。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这里面啊，基本上有20%的人都不能啊有个好的高质量的睡眠。更可怕的是啊，长期睡不好可不只是累点困点的事儿。今天呢，奥尚康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睡眠守护型的推广活动。参与方式很简单，只要您帮我们宣传，我就免费送给您。拿起手机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想让那些睡不好觉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奥尚康的关爱，这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奥尚康提前感谢大家了。等您收到之后用上了，睡得好了，身体舒坦了，给我们的奥尚康做个宣传就行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要想身体好，睡眠必须好。65岁的张叔叔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啊，浑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的足。周围邻居见了都说啊，这状态比之前年轻了不少，在小区里呢，都成了热议的话题。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都能够用得上，也可以让我们呢能够睡得香睡得好，在日常养护中悄悄地稳住健康状态。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

0: 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奥尚康我是免费领到的呀，一分钱都没有花，我就扫了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特别好，我都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我呀，愿意给人家宣传，这个奥尚康啊，确实不错。不是因为我没有花钱给你说好话，确实这个奥尚康啊，它不错，真的好，确实不错。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白天还头晕脑胀的，眩晕感啊特别强，哪儿都去不了。这个奥尚康真不错，戴在头上就像给头部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按摩，特别舒服，我已经啊推荐给8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啊就是不一样，我还会继续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健康不能等，奥尚康一夜深睡到天亮，醒来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代谢更顺畅，真正实现睡好一觉养全身，
3: 真的特别神奇，贴上电击片啊，戴上没一会儿就感觉着整个人呀都特别的放松，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呀特别香。
4: 就是啊，那真是前后两个人，这个奥尚康确实厉害。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奥尚康健康睡眠守护型，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奥尚康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人，就是这样自信。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别想了。
6: 有您，胜利之本啊！
8: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也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值钱吗？是不是？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乡亲们，咱们都一样。啊

0: 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俺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0: 哎呀，会
1: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2: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1: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3: 走。
1: 算了吧，算了算了，
0: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4: 别走啊。
5: 村长，村长。
4: 别走啊。
5: 回来。
4: 回来。
5: 回来。
0: 乡亲们，乡亲们。咋整？
6: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7: 老发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0: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6: 秋拾金，冬拾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0: 啊啊啊！为啥呀？凭啥呀？
6: 老发叔，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
7: 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0: 对
8: 对
9: 对，
8: 有道理，
9: 说的对，有道理，
0: 是这么点儿啊。
9: 没错。
7: 嗯，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0: 走
0: 走
10: 走，
0: 施肥去。

0: 包子带上，
1: 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2: 村长，
3: 来来来，
4: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吃吧，
4: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2: 谢谢村长。
5: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
2: 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5: 坐着坐着坐着坐。
2: 拿着吃。
4: 谢谢啊。来，
5: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也都备了草料。
6: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2: 应该的。
5: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2: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6: 刚才这老哥呀，
4: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0: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老发叔分店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
1: 老发叔这把年纪，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哎，我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东躲西藏的。 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0: 嗯，
1: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0: 村长。
1: 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弄块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是，
0: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
2: 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这，
3: 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干的土地证，
2: 俺呢始终把它放在身后窝着，我都舍不得拿出来。
3: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
2: 你看。
4: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2: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0: 老发叔，
2: 那俺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
3: 我豁出去了。
2: 别，
3: 这是俺的，
2: 俺也押，
3: 俺也押，
2: 俺也押，
3: 俺也押，俺也押。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呀，是吧？
5: 是是，
3: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呢，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
2: 这粮啊，我们借。啊。
3: 谢谢，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0: 行，太行了。
3: 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卫士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支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 谢谢村长，好，谢谢村长，谢谢，谢谢，谢谢，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儿的土地啊！
2: 是，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村长。 你可帮了我们大忙啊！
6: 时间了，
2: 安全，
6: 安全，好。

0: 走，村长，好，村长，感谢啊，明天就回来啊，谢谢，
1: 村长，再见，
0: 再见，
2: 刘牧，再见。
3: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

0: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冒着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这就死啊！
2: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年满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建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

0: 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好，下马去啊！
3: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4: 达令，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3: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易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4: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3: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走，来
5: 让
0: 你，你先去，你手下。
6: 哎，大家不要急，
7: 你叫什么？
8: 哎，我叫栓子。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的。

0: 你们家去吧，我叫刘大壮，哪个坐的？
1: 张叔子。
2: 好了吗？快点啊！
3: 下一位。
4: 等一下，别着急，
3: 张叔子，
4: 别着急，
3: 张叔子，
4: 慢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 哎呦，
2: 后边这车都是。
1: 张这边排一下啊。
3: 好，谢谢老乡。
2: 高大雷，
1: 同志啊，
4: 张叔子，来，先把事情做了。
1: 咱们也
2: 我们就算是。 完成任务了吧？
1: 当然算。
2: 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真这点地，算个啥呀？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1: 您说。哎，
2: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 做上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头。
1: 那您多大年纪了？
2: 60。
1: 60呀？
2: 咋了，同志？ 哦，你看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你结实着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烧不下啊！哎，哎，你呀，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1: 那成，一会儿跟我做个登记去。
2: 好，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5: 辛苦了，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6: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1: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跟我做个登记。
5: 同志，我也要参军。
6: 行，
5: 乡亲们，还是想参军的吗？啊！
6: 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
7: 听到了吗？
8: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9: 让我们也去。
8: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0: 好。
8: 你。
11: 还有我，
8: 所有
11: 我也来。
8: 刚刚你听懂了吗？
11: 差不多吧。
8: 哎，好嘞。
12: 那你再这样说说。
8: 站那边，前面。
12: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8: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行啊。
12: 两边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了。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11师参加行动。
2: 李生，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院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0: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5: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6: 运州，你也是老黄埔了。

0: 有什么想法？
1: 诸位请看，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0: 这话是有道理，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1: 王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洲，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0: 云洲，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1: 我知道，王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八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2: 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1: 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3: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1: 是。
4: 王进山说廖云洲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云洲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5: 廖云洲同志潜伏得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
6: 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4: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维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5: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信号。
1: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六云州。
1: 是。接廖师长。
2: 师长，司令部电话。
3: 黄司令，
4: 报告你的位置。

0: 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是。
1: 组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2: 是。
3: 师长，怎么办？
2: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机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起事吧，准备战斗！
0: 全体都有，准备战斗！

0: 是自己人，让开防线，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1: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司令员，齐大人来了！哎呀，欢迎啊！
1: 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2: 终于见到亲人了。
3: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0: 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的电话。
3: 邓政委，
2: 云州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4: 邓政委，
2: 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现在终于回来，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4: 是。
2: 邓政委，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
4: 不干矛头，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哎呦，
0: 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4: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2: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4: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港。

0: 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

0: 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

0: 都蘸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6: 这人死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田海星战会。
8: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0: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很好，很好。哎，曾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1: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0: 那太好了。为了配合中野、卫监皇委，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皇位。
1: 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2: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
1: 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皇位兵团的作战中了。
0: 好，
1: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夹住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皇卫兵团会合。
3: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皇卫兵团放开手脚了。
1: 司令，
0: 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1: 徐州。
4: 有什么好吃的吗？那不有饼吗？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好吃。嗯，我吃。我帮你啊。好嘞，我过。
5: 李大顺。嗯，
4: 过。
5: 你腿好了吗？
4: 嗯，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5: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6: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7: 行，
6: 这会儿啊，
5: 没事儿。
6: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7: 大少，
6: 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7: 大家都过来，
6: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7: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6: 你这说什么话呢？
7: 首先强调，
6: 哎，快点，快点。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8: 我！
6: 这是要打杜聿明补充队伍。
7: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6: 机枪手，
7: 你还打仗？你不回去？你回啥家呀？
6: 咱回家就别老想抓丁。
7: 这边，
6: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解放军一样。
7: 谁之前当过骑手？愿意做骑手的，举手。
6: 我。
7: 这骑手最抢手都是找死，
6: 骑手最抢手都是大富二代，万一能选上我呢？
7: 就你了。
6: 好，
7: 这边。

0: 声响波波的等着。
1: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2: 侦察兵，
1: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部在哪？
2: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3: 我
0: 愿意。
2: 您，都来。
1: 吴先生，赶紧啊！
4: 枪法也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2: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0: 我是俘虏兵。
2: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0: 擒拿兵。
2: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5: 对。
2: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6: 好嘞。
0: 来，长官。
2: 你腿怎么了？
0: 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2: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0: 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2: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5: 好，
2: 走，
0: 好，
2: 走，
5: 坚持着，走。
2: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7: 班长，绑腿开了，我们先走，马上跟上。
2: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
0: 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2: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3: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4: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啊！我马上。

0: 拿点干粮带身上，拿点干粮带身上，来来来来来来，哎，拿点干粮带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
1: 谢谢。哎哎，
0: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1: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
0: 这天凉了，管用。
1: 拿着。
0: 谢谢大人。
1: 你们当兵打仗。

0: 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1: 谢谢
2: 大家，还有别的，
1: 谢谢大家。
2: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1: 大家保重啊。
3: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5: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6: 那是否可以调动
3: 傅作义补南下呀？
5: 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木三，这样吧，
7: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4: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5: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4: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5: 等等，木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混兵。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脚术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政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2: 司令，空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3: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送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攻势，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啊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哦。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啊，还有一宝哎，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5: 好，准司令

0: 少东家，这是7.5块钱，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少东家。
2: 少东家，少东家，你先画押，按个字去。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0: 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3: 去你的！
2: 把他给我捆起来！
3: 五王皆辛苦，
2: 老骥伏枥，
3: 老骥伏枥，
2: 打倒黄世仁，
3: 打倒黄世仁，
2: 打倒黄世仁。
4: 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

0: 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1: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2: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3: 梁燕，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4: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2: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3: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2: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4: 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5: 就像你的手盘着他的手一样。
3: 哎呀，梁燕，
5: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木子，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讨论这种开心的事？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3: 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司徒雷登，你为我不晓得吗？这是账还没给你算呢。
4: 小洛，小洛，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5: 真的？
4: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5: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4: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
6: 哎，同志，您知道操会队在哪儿吗？
7: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
8: 是。
6: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7: 我看看。
6: 他就是操会队的，他叫陆觉民。
7: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
9: 哎，这不是小鹿吗？
6: 您见过他？
9: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6: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9: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不好意思啊。
6: 谢谢啊。
9: 真行，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5: 同志
9: 啊，
5: 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9: 哦，就在那边。
5: 谢谢啊，
9: 没事。
10: 又擦枪了。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
0: 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你的相当

0: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1: 老弟，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群帮手，对不对？
0: 我救他的时候啊，
2: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3: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0: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
4: 长江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5: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啊！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6: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5: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6: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好，
6: 同志们，出发了。
7: 好，好，
5: 走。哎，
6: 来，
5: 过去帮忙啊，小李。
6: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5: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6: 没有。
8: 喜儿，
5: 那就好。
8: 哎，
5: 给我，
8: 那不是喜儿吗？
5: 喜儿，
8: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5: 你看见了吗？
8: 喜儿，
9: 是喜儿吗？
5: 喜儿啊！哎，走去看看。
10: 喜儿来了，
8: 是喜儿，
11: 是喜儿吗？
8: 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哎，行行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半，你俺喜儿用得着。
6: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8: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6: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8: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6: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2: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6: 对，是的。
12: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队演出啊？
8: 是啊，是啊，
12: 是啊，啥时候啊？
6: 同志们，
5: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8: 拿着吧，
12: 拿着吧，
11: 拿着吧。
6: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3: 好，
6: 好，
13: 好，
6: 是。
13: 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0: 陈杰，
1: 连长，
0: 你在咱们华影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1: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
2: 哎，小心啊。
1: 好了，石干石，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3: 好，
1: 走了，石干石。
0: 哎，好。

0: 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 守的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查查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0: 原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 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1: 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0: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玩家，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推出跨境消费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举措，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贺州市以一矿一策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把废山变成金山，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今年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全区推出跨境消费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一揽子举措，全方位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跨境客流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今年广西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5%。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依托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广西联动主流平台投放跨境消费多重专属礼遇，实实在在惠及境外游客。出行消费方面，外国游客持境外银联卡使用滴滴打车，可享满30元减5元优惠；持广西消费主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享8折优惠，最高可减免100元。生鲜消费方面，京东平台上线8折至9.5折东盟及广西特色水果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此外，广西持续扩容退税商店布局，当前全区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

0: 增长4倍，网点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南宁万象城设立全区首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支付配套同步完善，全区大型商圈布设100余个外币兑换点，覆盖20个国际主流币种及东盟国家币种，境外游客换汇刷卡更加顺畅。口岸通行便利度持续提升，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边境38线实现口岸全覆盖，出入境通道不断拓宽。
1: 近日，广西新增2对国际友程，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
0: 广西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同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此次结好填补了广西在葡萄牙友程的空白，两地将推进港口联运、临港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赋能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哥打基纳巴卢市是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及国际旅游胜地，桂林市与该市结为国际友程后，双方将推动旅游市场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助力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至此，广西国际友程数量达134对，其中与东盟国家友程数量62对，居全国首位。过去5年，广西新增友程15对，覆盖4大洲9个国家。近年来，广西坚持以友程为桥梁，服务地方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依托友程合作渠道，持续搭建经贸、教育、应急管理、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平台，推动友好交往向务实合作深度转化。通过举办广西国际友程进东博活动，推动经贸投资合作，成为广西国际友程职业教育联盟，打造多个职教合作品牌，助力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开展中国东盟友好城市应急管理手拉手活动，推动志愿服务落地东盟，组织青少年交流活动，促进民间友好。当前友程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程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友程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1: 友程扩容，扩容的是合作维度，增厚的是共赢底色，一座座城市的结对牵手，带来了民心相通、产业互通、经贸联动、文旅交融、科教共生的多元机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广西，正在以友程加的创新合作新模式，与世界共享发展新机遇，共赴未来新图景。十四五期间，贺州市以一矿一策精准施策，融合多元创新模式，系统推进全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让昔日生态伤疤点变为绿色家园、滨水景区和富民沃土。
0: 在5年前，贺州市平贵区望高镇牛洞塘还是一处容积近10万立方米的露天积水深坑。早年的无序采矿，让坑壁陡峭悬空，常年积水，暗藏滑坡坠石隐患，周边村民只能绕道出行。在实施治理过程中，采坑回填所需的大量土方一度成为修复工作的最大难题。当地创新以废制废思路，将石材废渣用于矿坑回填，由企业自主承担运输成本。矿坑填满后，统一清除危岩，覆土覆绿。这一举措既有效消纳了工业固废，节省工程开支，又从根源上消除了地质安全隐患。
2: 处理矿渣堆积一直以来是矿山企业遇到的难题，在历史遗留矿坑的治理过程中，回填的土石料来源也是我们治理过程中的一个堵点。我们现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低成本完成矿山修复，
3: 既解决了我们矿山排土排废难的问题，又解决了这个生态修复，同时也解决了这个安全隐患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马尾河流域作为平贵华夏西都的核心矿区，多年前曾经密布非法采选矿作坊，清查整治结束后，废弃的洗矿沙场遍布，生态环境受损严重。 2021年，贺州市编制全域矿山修复方案，确定了马尾河的矿山修复加河道治理加文旅融合模式，依托姑婆山景区温泉城市文旅资源，实施沿岸废弃沙场平田、覆土覆绿，修建清水栈道、骑行步道、冰水休闲配套，同步落地天目温泉、旅游酒店、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等文旅项目。2024年，公园全面建成投用，当地度假区接待游客115.32万人，仅鹿花村就新增民宿68家。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创业，在家门口开启饭店和民宿。
4: 改动也是特别大嘛，就是说，让我们这里个片区就重新变得那个生机勃勃，就是有生气的那种感觉了嘛，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嘛。
5: 我们不单单完成矿山河滩的生态修复，更注重挖掘修复地块的发展价值，推动生态资源向文旅资源转化，让群众共享生态治理红利。
0: 5年持续攻坚，贺州市在全面摸清废弃矿山家底的基础上，按主体责任划分历史遗留矿山、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建立废弃矿山管理台账，实行一矿一档精准管理，对不同类型矿山采取自然恢复、工程修复、转型利用融合搭配，明确修复路径，探索出废渣循环回填、建筑垃圾资源化消纳、生态文旅融合等多元治理手段，实现地质安全隐患清零、区域生态环境提质、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面积1067.35公顷，其中历史遗留矿山1046.56公顷，修复率达72.62%，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
1: 生态修复是慢功夫、细功夫，考验执行者的耐心、细心和决心。面对满目疮痍的矿山伤疤，贺州市没有搞一刀切式的粗暴治理，更没有做一阵风式的表面文章，而是以5年的精准施策和模式创新，让伤疤愈合并孕育出新的生机，生动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生态治理从来不是搁置发展，而是重塑发展底色，保护与发展也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当我们重新审视生态本身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才会真正懂得优质空气、洁净水源、秀美山林才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是不可复制的发展竞争力。只有牢牢守住生态底线，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因地制宜盘活生态资源，才能打通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通道，真正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我们接着看新闻。云表镇是衡州市茉莉花种植的发源地，今年七月的严重洪涝灾害给茉莉花田带来重创。灾后，花农们和农业部门抓紧时间恢复生产，受灾田地重新绽放出白色的花蕊。
6: 8月7号下午4点多，云表镇花市开始热闹起来，花农搭载着一袋袋当天新鲜采摘的茉莉花前来销售，现金交易和智能交易同时开启。
7: 昨天呢是140多斤，今天呢应该已经基本这么多，每户都有，这蛮花也蛮多了，不单单我的多了。
6: 目前云表全镇日收购量已恢复到约2到3万斤。
8: 现在我们也一直在做对中度受灾的一些茉莉花进行一些清淤啊，还有那个水渠的排水。8月底我们的目标是能把中度受灾的茉莉花能让它慢慢有茉莉花摘，能长出那个花蕾。
6: 8月6号，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在云表镇率先按下民营企业复工键。隆隆鸡声不仅宣告了生产线的重启，更传递出灾区企业重振旗鼓的坚定信号。
9: 这里的职工基本都来自灾区的多，他们渴望工作，我们企业也希望早点复工，这些都给我们厂尽快复工提供了很大的内在动力。
10: 我一看到机器运转起来，我还发了条朋友圈：我们桂华不倒，姐妹们可以继续再站岗了。
6: 桂华丝绸复工的背后是云表镇整体推进灾后复产的系统行动。机器响了，人心稳了，

0: 这就是灾后重建最实在的底气。
1: 截至目前，已有九家规上企业顺利完成清淤工作，恢复生产。
0: 和时间赛跑的还有受灾校园的修缮重建工作。八月五号起，衡州市校乙六兰、罗村两所学校全体教职工全员返岗复工，全力修复受损办学设施。同时，学校通过班群核实，精准统计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建立一生一档帮扶台账，精准锁定帮扶对象。此外，社会爱心力量也积极驰援，教学设备、文体物资、新课桌椅等物资陆续到位。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的是给老师的办公桌，有立体机教学设备，有学生的新课桌椅，有学生的新校服，这些物资就是争取在8月20号之前所有的全部到位。对爱心企业和个人表示感谢，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能很快的复学。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迎来蜜瓜丰收，一场平陆蜜瓜品鉴会填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随着平陆运河通航的日子越来越近，收获的喜悦和增收致富的新希望正弥漫在沿线群众的心头。8月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迎来了蜜瓜丰收。
9: 来，平陆运河吃瓜了，走。
10: 品鉴会现场，从141个蜜瓜品种里实验筛选出来的50种品。

0: 名录蜜瓜集中亮相。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是基地负责农业种植试验的专家之一。为了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他不仅邀请了周边的村民、运河建设工人、果蔬种植户来一同品瓜，还邀请了两位自他担任科技特派员时就一直并肩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好朋友，卢森堡友人卢克和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莲花村驻村工作队员谢万举。
1: Yes, this is delicious. This is very sweet.
2: 口感很好，很清甜的那种。谢谢唐教授的款待咯，我们就来品瓜咯。
0: 甜是大家对平路蜜瓜品质的认可，更是对基地土壤改良技术的肯定。眼前这块地由平路运河挖出来的土石方台田造地而来，这些土壤砂石含量高，养分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如何种出高产高值的农作物呢？唐小富团队跟随着平路运河建设的步伐，紧锣密鼓地推进种植试验。
3: 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改良，特别像我们增施有机肥、草木灰，是用这个碳酸钙粉来改土，提高土壤 pH， 要增加养分含量，包括增施一些微生物的菌剂，达到我们种植优质作物品种的一个土壤要求。如果能够把这个土改良后能种得出最难种的瓜，那么未来我们种其他更容易种的作物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目前基地已初步筛选出八个适宜推广种植的平路蜜瓜品种，茄子、辣椒、黄瓜等蔬菜品种也陆续试验成功。在基地里，唐小富教授的好友谢万举发现了一款名为墨茄的茄子品种，他如获至宝，连忙采摘了些成熟的茄子，打算带回莲花村让乡亲们也尝一尝，鼓励大家种植，与更多人分享平路运河的瓜果。
4: 这个土壤和我们那里的那土壤是一样的，这个茄子它特别糯，特别好吃，土质要求也不高，比较适合在我们河池种植，他们种出来了有产业那就有希望。
0: 从2023年基地建成开始，已经有近400个农作物品种在这里试验种植，不久的将来像平路蜜瓜这样的甜会涌上更多人的心头，帮助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5: 截至目前，平路运河累计开挖土石方3.13亿方，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复垦堆整场为101处，预计复垦耕地1.87万亩，竞争耕地1.39万亩，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约2.96万亩，复垦种植约2.8万亩。
6: 平路运河青州城区段航道长约21.4公里，这里河道蜿蜒，两岸高楼林立，跨河桥梁众多，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运河景观。
7: 我现在登上的就是平山岛的文笔塔，站在这里啊，我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脚下是蜿蜒舒展的平路运河，对岸呢就是青州水上服务区，它是广西规模最大的水上服务区。放眼望去，宽阔的运河铺展在眼前，这种把世纪工程当成家门口风景的体验，真的太治愈了。
8: 文笔塔始建于宋代，为圆锥形尖塔，所在的尖山状如文笔，形成文风卓笔的景观，是青州古八景之首。在这里不仅可以远眺平路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还可以一览青州城区。从青州白石湖畔的河斜塔到北部湾大学，从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到北部湾大桥，城市与运河之美尽收眼底。
7: 从山顶壮阔的胜景走下来，切换到岸边的慢行模式，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沿着运河的景观步道缓缓行走，江风徐徐吹来，格外惬意。运河通航以后啊，这里可以欣赏到运河船来船往的繁忙景象。
8: 平山岛还修建了骑行道，游客可以一边骑行一边饱览运河风光。当文风卓笔的人文之韵与运河灯塔的现代之美交相辉映，运河之水也将澎湃起城市发展的希望之光。
7: 来青州打卡运河，一定要来南珠大街跨江桥看一看， 崭新的大桥大气恢宏，飞跨运河两岸。最让人动容的呢，就是桥下那一座留存下来的旧桥墩，这是老清江一桥的遗迹，也是青州城市发展的

0: 活化石，一旧一新，更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钦州通江达海的华丽蝶变。
1: 现在这个新桥做起来了，比以前的桥漂亮很多，而且也宽阔，期待九月份通航，我们到时候我带孙子过来看看轮船。
2: 路现在铺得特别好，特别平坦，很适合跑步，风景也很好，可以看到运河的这些景观啊、桥梁啊，这些都很漂亮。
3: 从位于钦州市城区上游的青年枢纽到入海口，平陆运河上一共有十座大桥，这些桥梁造型各异，既有历史感满满的永福大桥、紫才大桥，也有现代感十足的金海湾大桥、北部湾大桥，每一座桥都值得打卡。在钦州沿江北路一带，还可以航拍到四桥飞架运河的恢宏盛景，北环大桥、广南线清江大桥、雍北高铁清江双线特大桥和清北线铁路桥桥影交叠，车船往来如织，呈现出一幅河畅桥通的磅礴画卷。夜幕降临，青年枢纽用一场灯光秀点亮了运河的夜空，光影勾勒出闸坝的清晰轮廓，河面波光点点，顺着河道向出海口的方向徐徐铺展。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7: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8: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9: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7: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10: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的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7: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自治区工信厅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同行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打卡滨海运河的沿线景观。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加快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协同，深化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办好健康为民实事好事，发挥全社会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

0: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抢抓广西基础教育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健康第一理念，深入推进五育并举，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主动适应人口变化、城镇化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强化责任落实和履职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态势强力推进集中整治。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民生信访化解等重点领域，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大负面典型通报曝光力度，进一步把制度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持续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突出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助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迅速有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聚焦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犯罪，深挖彻查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一体推进学查改，将行业治理与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系统推进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工作走深走实，统筹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开放招商，取得明显成效。
0: 今年以来，自治区工信厅将国家级关键金属先进制造业集群申报作为检验产业链治理能力的试金石，组建专项攻坚工作组，统筹南宁、河池、百色、崇左四市工信系统以及南丹试验区精干力量集中突破，同时强化规划引领，聚焦优势金属，打造高端产业链条，编制印发《广西铝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广西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形成产业规划加行动方案加链长制加政策措施加工作专班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各项工作。
2: 我们依靠系统的顶层设计引领产业升级，集中力量打造高端产业链，目前行业产值、增加值均实现较快增长，规划引领产业发展的效果已经充分显现。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工信厅坚持协同联动，针对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深入推动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通过八个工作协同推动产业五化提升，建立长效治理与发展机制，全面梳理形成全区2411家涉矿企业家底单，对414家小散乱企业实施一企一策分类处置，有序开展关停取缔、整合重组、升级改造工作，全面摸排行业家底，绘制产业链全景图，重点引进中下游龙头企业和高附加值项目，引导矿产资源在区内高质量转化。目前多个签约项目相继开工建成投产，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3: 我们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集中力量开展产

0: 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矿产资源就地精深加工，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
1: 坚持行业治理与产业发展同抓并举，今年一至六月，全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行业完成产值2756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主要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
2: 平陆运河钦州城区段航道长约21.4公里，这里河道蜿蜒，两岸高楼林立，跨河桥梁众多，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运河景观。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打卡滨海运河城市钦州。
3: 我现在登上的就是平山岛的文笔塔，站在这里啊，我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脚下是蜿蜒舒展的平陆运河，对岸呢就是钦州水上服务区。放眼望去，宽阔的运河铺展在眼前，这种把世纪工程当成家门口风景的体验，真的太治愈了。
4: 文笔塔始建于宋代，为圆锥形尖塔，所在的尖山状如文笔，形成文风卓笔的景观，是钦州古八景之首。在这里，不仅可以远眺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还可以一览钦州城区。从钦州白石湖畔的和谐塔到北部湾大学，从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到北部湾大桥，城市与运河之美尽收眼底。
3: 从山顶壮阔的胜景走下来，切换到岸边的慢行模式，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沿着运河的景观步道缓缓行走，江风徐徐吹来，格外惬意。运河通航以后啊，这里可以欣赏到运河船来船往的繁忙景象。
4: 平山岛还修建了骑行道，游客可以一边骑行，一边饱览运河风光。当文风卓笔的人文之韵与运河灯塔的现代之美交相辉映，运河之水也将澎湃起城市发展的希望之光。
3: 来钦州打卡运河，一定要来南珠大街跨江桥看一看。崭新的大桥大气恢宏，飞跨运河两岸。最让人动容的呢，就是桥下那一座留存下来的旧桥墩，这是老钦江一桥的遗迹，也是钦州城市发展的活化石。一旧一新，更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钦州通江达海的华丽蝶变。
5: 现在这个新桥做起来了，比以前的桥漂亮很多，而且也宽阔，期待9月份通航，我们到时候带孙子过来看看轮船。
6: 路现在铺的特别好，特别平坦，很适合跑步，风景也很好，可以看到运河的这些景观啊、桥梁啊都很漂亮。
4: 从位于钦州市城区上游的青年枢纽到若海口，平陆运河上一共有10座大桥，这些桥梁造型各异，既有历史感满满的永福大桥、紫才大桥，也有现代感十足的金海湾大桥、北部湾大桥，每一座桥都值得打卡。在钦州沿江北路一带，还可以航拍到四桥飞架运河的恢宏盛景。北环大桥、广南线清江大桥、雍北高铁清江双线特大桥和清北线铁路桥桥影交叠，车船往来如织，呈现出一幅河畅桥通的磅礴画卷。夜幕降临，青年枢纽用一场灯光秀点亮了运河的夜空，光影勾勒出闸坝的清晰轮廓，河面波光点点，顺着河道向出海口的方向徐徐铺展。
2: 人工智能在广西正加速落地转化应用，我区首个省级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开工建设，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中印尼人工智能通识课共建项目启动。
1: 8月10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
7: 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10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 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0000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集中集约、实景实战、产教一体升级。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已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成果将集中亮相。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区围绕消费、企业、政府、国际4大维度规划布局，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打造 AI 产品展示与新品首发平台。华为、润健股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近100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参展，集中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落地完整链条。南 A 社区展区聚焦 AI 场景落地，呈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协同模式，以 AI 加行业为主线，集中呈现适配东盟市场的落地案例，覆盖具身智能、制造、医疗大健康、农业等领域。客商可通过模拟真实应用场景，直观了解方案，实操各类智能设备，实现技术展示与实际应用的无缝衔接。近日，印尼教师人工智能培训与认证班在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开班，这标志着中印尼人工智能通识课共建项目启动，也是我国职业教育 AI 专业领域标准向合作国职业院校全面共享的首次探索。本次培训为期2周，全面应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与平台，聚焦 AI 技术工具应用、课堂教学设计融合与 AI 伦理安全3大方向。25名印尼高职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培训。
2: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关乎千家万户福祉的民生工程。十四五以来，广西持续深化水利惠民，推动全区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7: 近日，记者在南宁市马山县周路镇大潭村百兰屯的村民家中看到，自来水供应充足稳定，一体式净水机、滚筒洗衣机等已成为寻常家电。去年底，大潭人饮水源提升工程竣工运行，新建100立方米高位蓄水池和泵房，配套消毒设施，惠及6个屯297户村民。
8: 现在用水可以啊，水又啊，用水方便。
7: 马山县地处石漠化地区，地形复杂，饮水条件差异极大。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逐步打破一地一水的传统农村供水壁垒，通过城市管网延伸、区域供水互通、提升县乡供水标准等措施，编织起多水源互补、全区域覆盖的集中供水一张网。
9: 我们的自来水普及率就是从2021年的88.57%提升到了目前的93.8%，也解决了13万人口的饮水问题。
7: 小小一滴水，窥见大民生。百色苹果市按照见大、并中、减小原则，构建大水厂，打通大水网，彻底解决偏远地区季节性缺水难题。总投资15亿元的城乡集中供水工程目前已投入使用，项目新建扩建水厂8座，铺设供水管路5000公里，覆盖全市1700个自然屯、36万农村人口。
10: 新建项目落成，实施之后，全市自来水供给率可以达到95%以上，集中规模化供水率可以达到85%以上。
7: 十四五以来，广西围绕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的发展目标，科学谋划，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县域统一管理与专业化管护4大重点任务，撬动217.24亿元建设资金精准落地，推动全区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2: 七月洪涝灾害过后，贵港市全面摸排受灾经营主体融资诉求，建立精细化融资需求台账，并同步开辟审批绿色通道，

0: 压缩办理时限，推动贴息贷款加速投放，汇聚财经合力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1: 在贵港宏德牧业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赶制订单。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企业损失超百万元，生产一度陷入停滞。
2: 政府引导各大银行推出复工复产专项贷款支持政策，其中百步湾银行在一周内为我厂发放贷款120万。目前我们厂现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正全力赶制洪灾前积压的订单，抢抓生产进度。
1: 针对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存在困难的经营主体，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第一时间推出贵讯复工贷、贵讯重建贷专属信贷产品，贷款覆盖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个人经营性贷款等类别，配套专项信贷额度，单户最高可贷1000万元。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叠加自治区复工复产贷财政贴息政策，切实降低受灾企业融资成本。
3: 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累计为58户受灾企业投放贷款超3亿元，其中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10笔，金额共计4770万元，全力支持受灾客户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1: 支持复工复产的金融政策启动以来，贵港财政部门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建立需求台账，抢抓政策窗口期，高效完成受灾主体名单审核上报。此外，对接各金融机构提速审批放款效率，全力保障贴息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
4: 成功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22笔，总额1.57亿元。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受灾经营主体白名单动态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贴息政策红利。
0: 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8月8号收官，半决赛名单揭晓。南部赛区南宁市队、北海市队携手出线，北部赛区桂林市队、河池市队双双晋级。
1: 当晚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以无缘半决赛的百色市队，在开局落后10多分的情况下，中段调整战术，奋起直追，最终以77-68逆转，战胜梧州市队。
5: 我是从云南玉溪专门过来这边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1: 在桂林市新安县体育馆内，桂林市队与河池市队争夺北部赛区第一名，双方鏖战四节，最终桂林市队以103-100险胜，以6战全胜的成绩锁定北部赛区榜首。河池市队与柳州市队在同积10分的情况下，凭借胜负关系获得第二名，成功出线。
6: 我们回去之后要进行一个复盘，争取在主场拿下半决赛的第一场胜利。
1: 南部赛区3场对决也精彩纷呈，在宾阳县体育馆，提前锁定赛区头名的南宁市队毫不手软，以96-53大胜钦州市队。防城港市队主场以128-73战胜崇左市队。贵港市队客场以90-83击败玉岭市队。贵港、钦州、防城港、北海4队同积9分。最终北海市队凭借净胜分优势拿下南部赛区第二名，惊险晋级。
7: 看到那么多家乡父老乡亲来为我们加油助威，我们在场上拼尽了全部，接下来将是半决赛，然后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会每天抽出时间参加集训，争取半决赛拿下胜利。
1: 半决赛阶段比赛将在8月15号开启，分别为南宁市队对阵河池市队、桂林市队对阵北海市队，将采用主客场3战2胜赛制决出胜者。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自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迅速响应、快速落地，建立平台自查、集中指导、实地督导3级联动工作机制。截至7月25号，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全区累计监测食品、保健食品广告63061条次，梳理核查涉嫌违法宣传线索344条。线下累计检查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329家次，累计检查入网食品经营主体11808家次，依法依规处置违法违规经营主体642家，累计立案查处各类网络食品违法案件517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刑线索28条，有效震慑各类网络食品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获悉，广西新增两对国际友城，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至此，广西国际友城数量达134对，其中与东盟国家友城数量62对，居全国首位。过去五年，广西新增友城15对，覆盖4大洲9个国家。当前友城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城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友城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8: 今天下午，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区大部最高气温35至37度，局地38度以上，提醒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大引发火灾，户外或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部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呀。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没人就能吃。
5: 来来来，那你怎么样？
3: 来干。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7: 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8: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9: 哇，有红烧肉吃喽。
10: 哟，你今天怎么买了那么多肉啊？从哪里买的？
8: 路边买的，很便宜。
10: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9: 病死猪肉？
8: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9: 爸爸，是不能食用的。
7: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8: 原来如此，不吃了。
7: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11: 关注健康有氧66条，健康你我。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八桂大地依旧是热浪滚滚，广西的高温预警已经连挂5天，午后大部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虽然也有些阵雨雷雨零散分布，但改变不了炎热的主调。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明后两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仍有35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高温维持，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小心因用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今晚到明天，雨水的存在感不高，全区将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和雷雨。明晚到后天，桂北的降雨将有所增多，有小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桂南依旧是多云到晴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13号桂东雨势明显起来，将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出行请留意天气变化，小心雨水突袭。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沿海3市为良到轻度污染，其他城市都是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10。北部海面未来3天都将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5: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6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桂林晴转多云，25到37度，梧州多云，26到36度，北海多云，28到35度，西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6度，青州多云，27到36度，贵港多云转晴，28到36度，玉林多云，27到35度，百色多云转晴，26到37度，贺州多云，26到37度，河池多云，26到36度，来宾晴转多云，26到36度，崇左多云，26到38度。今晚到明天，南宁晴，26到36度。
1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人了。
1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8: 水手前海星战会。
19: 他
3: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0: 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1: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义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6: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6: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 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8: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6: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1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 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

0: 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了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

0: 米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1: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2: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0: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3: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4: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5: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6: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5: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7: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1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9: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9: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9: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9: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

0: 项精彩活动。
1: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4: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3: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5: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6: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7: 下面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

0: 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
8: 我们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都劈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1: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到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1: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颗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亲我一下。
1: 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了，人来人往的，多不好啊。
0: 那我可要气你100下了。
1: 哎，别，王玉恒是，哦，这样不行啊。
2: 哎，不是，王一博，你别，哎，你，
3: 哎，不是。那什么，王毅同志，你看，这，今后我反过来请你100下，好不好？啊，咱们都数着。
0: 你保证？
1: 保证，一次都不落。
0: 没想到邱支队长又一炮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打完李少棠，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0: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政委，支队长下一个命令。
1: 好，通知各部队按援兵计划，五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立即传达。
2: 是。
3: 我感觉这情况不对呀、啊！
4: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了？
3: 我是感觉怕路有雷了。
5: 机枪子弹筒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4: 那土八路手上的一杆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5: 怕个屁！你看，等着啊。
6: 再睡会儿。

0: 市场。
1: 不用了。

这把回来还想转弯，下辈子吧。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旗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你快松啊！你闭嘴吧！你个狼眼的，走走走！你写个鞭子半拉个眼的就快点！
1: 松松，你，我呀，松松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
0: 哪枪？松松，你忍住！你停住！
1: 这把枪。 你得先还给庄老师。少叔，你个狼眼兔子！少叔，少叔，少叔，你醒呀，少叔！
2: 这是二水头里日本战斗。庄院长，庄主，让俺把枪还给你。他人上去了？
3: 他中弹了，所属中枪了，
2: 打在哪儿了？
3: 庄主，他洗手了。
2: 政委，三阿哥，跟他没什么好争吵，好讲的。
3: 我他妈的，政委。
2: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它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3: 你娘们儿，积极，得杀过人呐！来呀！
2: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古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3: 团长，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留俺一条命。
2: 还帮你拿下古城，
4: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极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嗯，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极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极镇，在山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4: 对，
2: 好，哎，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极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回来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5: 好，
2: 先生，你要不你说说。
5: 啊，我们没啥补充了啊，没啥补充的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季专人
6: 做指示。
2: 季专，你说，你说。
7: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8: 来了，来了。
3: 我是什么情况，季专员？
9: 季专员，
7: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8: 新娘，新娘，啥新娘？
2: 啊！谁家？谁家？谁家？哎，谢谢。
1: 漂亮！我算自己当这位，这可是恁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咱俩
10: 不要装的跟聋子似的吗？
2: 你看，这我和贾胜，我们之前商量了，哎，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吧？
1: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
10: 是啊，是啊。
1: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
11: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花轿啊。
1: 你咋知道的？
11: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12: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1: 你说这我们这咋办呀？这
7: 咋办？入乡随俗吧。
13: 哎，新娘子上花轿。
14: 报炮组到齐了，报告，陪着报告到齐。

0: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2: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京阵据点。
0: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1: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2: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洋灰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1: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2: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3: 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
0: 什么办法？
2: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孔。
0: 多近？
2: 100公尺以内。50公尺。
0: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2: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信，誓死忠贵。
1: 还有要求？

0: 这是，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1: 不行，
0: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位。
2: 坚决把药给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一小队集合。

0: 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0: 重复一遍。
2: 是。
3: 等土德射手打下台风等待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钢筋水泥的电报交给爆破组。
0: 对，没错。各组准备。
4: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俺已绞在清楚了，防我未雨，转查是板块的。
2: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もう一度、ドンチッチ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ドンチッチ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东极镇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极镇，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察，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顾上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江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恭喜金狗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
1: 嗯，立马派出骑兵搬墙桥，我马上联系森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2: 迫击炮炮火掩护，
3: 放。

0: 我们要守住阵地，防守旅，转移平生炮炮位，给我把大门里的重火力量干掉。
1: 是。
2: 这位，趁着敌人出来一个骑兵吧，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1: 后续有没有敌人？
2: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1: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叶晨，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0: 是。

嘿。

0: 是长我书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
1: 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
0: 阳风红
2: 别哭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你何时归

0: 的叮咛，爹的期望，世界人的期望。
1: 大
0: 哥，心里藏泪光，
1: 打掉了，我打掉了，班长，班长。这问题。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村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顾城。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
8: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9: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1: 这人死了。
1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3: 水手前海星战会。
14: 他
1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有是非对错。
16: 下面播送8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惊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包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双手太洗手了，
3: 邓伟，上来了，跟他没什么要争吵好讲的。
4: 我他妈的弄死他！我你他妈做
5: 什么？赶紧杀了他！他就是个畜生，杀了他！
3: 新娘子上花轿。
6: 陶钢浸泡工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些瓶颈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
1: 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
0: 打进了欧洲，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この軍、こんな話を広めるじゃない。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1: 喝酒，
0: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1: 我们喝酒。

0: 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1: 乞个安慰啊！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
1: 克洛伊，你错了。王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顾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
2: 志平君，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3: 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咱们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千里。大哥，训练你也有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几个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2: 大哥，肯定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想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 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会，
0: 会，
3: 大哥。
0: 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指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万方伏地。

0: 先帮了这位。那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肯定
1: 执行。
0: 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敲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日葫芦画瓢水不会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2: 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
0: 去啊！
3: 好，来来来来，
0: 把刘鹏举叫上。
4: 大哥，
0: 假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3: 就是啊，就是啊。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1: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0: 好，我们来，然后喝什么喝？
1: 启峰，
2: 贾胜啊，
1: 哎，
2: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1: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
2: 呀，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1: 对，
2: 快坐下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1: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啊，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啊，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1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2: 哎，咱这个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1: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打下孤城。
2: 好，夏生，来，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1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孤城。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说的对，我们呢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孤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2: 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1: 好，我明白，放心。

0: 去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物流被人指使来送武器、送大炮的，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1: 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0: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聪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儿啊！
1: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
0: 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了，就算是村前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拿下古城，
1: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政，你想想，
0: 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
2: 他想不到这一点吗？一号说山下聪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有可能啊，山下聪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3: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哎，好好。爷爷。
4: 军兵区，你不知道，春天联队来了部队，有安排。学校星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实在是抱歉，
2: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3: 这是好事啊！
4: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春天联队的到来。
2: 我们干杯！啊，
3: 干杯！嗯，好酒。不过，吉平君，
2: 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3: 春田联队还是要撤离的。
4: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古城，春田联队不管？
3: 不是，春田联队呢？ 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2: 哎呀，那春田联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
3: 他是来运送火炮的，这些火炮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哎。 来，喝酒。好酒，起点菜。
1: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这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益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0: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闲言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嘉盛，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进步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1: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0: 嘉盛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 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0: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1: 说。
0: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宁东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1: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
0: 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1: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0: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1: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928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0: 我。
1: 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0: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1: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
2: 你该怎么办？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928炮阵地。根据这个部署，防御构建的指令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2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
1: 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群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顾全的防御计划不计完毕。去散。顾全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 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到位，日军警备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

0: 李执事。
1: 嘿，
0: 张队长，蒋局长，
2: 你好，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2: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故城的战斗。
2: 是。
0: 李执事。
2: 嗯。哦。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3: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荣公馆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3: 是。
0: 坐。
2: 哎。
0: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4: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1: 玉碎。
0: 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故城

0: 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
1: 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0: 齐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一声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1: 好，来坐坐坐坐坐。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啊，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0: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1: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0: 看到开口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1: 好了。
0: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标示。
2: 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10点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3: 10点钟方向，250米处小通报，瞄准。 小心。

0: 报告指导官，设计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指导官，套上来了，俺取报告。
0: 去吧。
2: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一百八十公尺，一点钟方向。
3: 是。
2: 怎么样？
3: 大王，团长日前指挥的非常周密，要打古城不容易。
2: 所以啊，打算很重要。

0: 明白。
1: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时候保护日军指导官。
1: 你先忙吧，我去其他中队看。
0: 是。

0: 杨子，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哎，你干么？你别唉声唉声的，哎呀，你又说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生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闹了，别闹了，听俺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0: 真事儿？你可别再少惹我婆娘水了啊！
2: 那可真的假的？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0: 哪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少出，让俺才能战斗，亲手宰这个鬼子。
1: 杨子，你听俺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了，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你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0: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地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

0: 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技术。
1: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2: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的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2: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机器思维能否等同于人类思维？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工作吗？各行各业如何落地人工智能？智能浪潮之下，人类社会将迎来怎样的改变？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走出实验室，渗透进生产、生活、学习的每一处角落。大众一边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一边又充满困惑与焦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集中推出2本人工智能主题专业读物，《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深耕哲学思辨，解答人工智能底层价值命题》，《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扎根行业一线，给出全域落地实操方案》。两本书从哲学思辨与实践落地两个维度，完整勾勒人工智能发展全貌，为大众解开智能时代的诸多谜题。
3: 出版这两本书的初衷呢，是基于两点，一个就是基于落实总书记对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自立自强和安全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陈刚书记呢这个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要求，就是立足广西区位，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前沿阵地这么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啊急速的融入了这个生产生活，老百姓也好，包括行业从业者也好，对这个 AI 呢现在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呢就是全面的拥抱，就认为它这个人工智能是无所不包的、无所不能的。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极度恐慌恐惧，对 AI 呢这个认为这个就是典型的是来替代人类的。所以呢基于这两种考虑，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现在也很缺乏这个对人工智能这方面兼具理论深度、理论高度和具有实操落地的两方面这个图书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所以当时就策划了这两本书。
2: 两本书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向上深挖人工智能背后的哲学价值与社会影响。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向下扎根各行各业，讲解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路径与实操方法。两本书互补搭配，形成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认知读本。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全书分为13篇章，立足哲学视角展开深度思考，聚焦智能时代多重核心议题，比如大模型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哲学虚实，自动驾驶责任主体缺失的算法迭代迷思，数字技术、资本与劳动新异化等等，结合大量真实社会案例，带领读者重新审视数字化环境下全新的人际关系与人类文明转型之路。
0: 关于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学术界它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呢，没有特别的形成准确的形成共识的这样的定义。但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 以劝化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这个

0: 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技术。
1: 作为一本偏哲学社科专业著作，如何平衡理论深度与普通读者阅读门槛，是出版社编辑团队的核心难点。
2: 我们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虽然是聚焦人工智能的重要核心议题，但在编排的过程中还是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个阅读习惯，所以呢，我们是遵循技术的发展，然后认知的变化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这个重要的脉络来进行编排的。因为他选的很多例子都是贴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也是我们可以感知和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场景，所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呢，会感觉到人工智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有这种代入和亲近感，你就不会觉得阅读这本书会有多大的难度。我们所有的那个做这本书的出发点都不是聚焦于这本书的理论性，我们是在保证专业性的基础上，然后保证读者的一个阅读体验的平衡。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在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中，主编孙伟平教授提出，机器思维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目标和灵魂。人工智能的目标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创建可以与人类思维相媲美的机器思维。同时，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心灵如何工作的科学，也是一种模仿人的思维认识活动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灵魂、算法与人的认知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它本身就是一种对人脑认知过程和机制的模拟、延伸和拓展。
0: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目前速度非常快，对于整个社会的改变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深入的。那么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改变可以说几乎是无孔不入的。例如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不光可能出现了像智能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在具有着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的能够思考和行动的这样的机器，所以关于它的具体地位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嘛。不光是在这个社会中间出现了机器人或智能系统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它还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了非常深入的这种改变。
1: 书中专门对比农业机械化、工业自动化与当下智能化浪潮，点名工农业数字化是产业转型必经之路，同时预判超级智能算法决策带来的人类地位挑战，给出辩证应对思路。
0: 例如说现在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啊、智能机器人啊，他们可能进入到人们的生产和服务的领域，承担一定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职责。基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明显的也非常深刻的转变，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智能时代或者智能社会，进入到这样的一种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不一样的，应该是更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 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当前的很多公众的这个知识结构跟不上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这种技术迭代的这个节奏的，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落差。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我们学习的这个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这个步伐，导致我们学习的永远是过时的技术。那么对于一些新兴的技术呢，可能只能他们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技术的优势，导致我们公众时时刻刻处于这种相对比较恐慌忧虑的状态，这是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是在当下了，而且呢，我们确实需要在一些思想观念上、思维方式上有一些变革。
1: 如果说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负责搭建底层思辨认知，那么这本由人民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更像一本实操指南，集结了全区媒体融合、民政服务、文化旅游、工农业、教育医疗、交通等20个重点行业的专业骨干联合编写，各领域执笔人立足自身岗位实践，汇总一线智能化改造真实案例，落地难点与解决方案，是一本本土化人工智能实操指南。
2: 事实上我们就是调研了以后发现，就是市面上目前的人工智能的图书可能更多的是聚焦于它的理论研究、它的技术的实操运用，但是对于结合行业的案例方面的这些图书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要做一本就是大众能够看得懂，然后贴近大众生活、行业实际，然后案例丰富，大家都愿意去看的这么一本图书。每一个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案例，这些案例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然后让大家就是首先对这个书有兴趣，其次就是在图书编排里面我们分得很清楚，首先就是对人工智能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它现在的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国家出台了哪一些相关的政策，再往后就是全球现在大概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在后面部分就是丰富的案例实践，最后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展望。所以它的整个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它是层层递进进去的。最后我们还在图书的背后做了一个延伸阅读的一个书单，让大家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拓展，去认识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这个运用。
1: 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依托蒋明教授的前沿技术视野与广西各行业执笔人的一线实践经验，聚焦真实产业场景，给出可落地的行业解决方案。书中完整梳理人工智能从理论提出到全域落地的完整变革历程，从怎么看到如何干两个层次，详细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
11: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它的普适性增强了。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从工业、农业、服务业、教育、医疗、金融等等的这一些，所以呢，它会涉及到很多。而这当中呢，对于广西来说，根据广西的资源禀赋，像跨境电商啊，包括像港口物流啊、海关的通关啊等等的，再就是多语种的交流、面向东盟的各种合作，对吧？以及广西咱们自己已有的、原有的一些优势产业。
1: 如今，广西人工智能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北上广深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2028年，广西将全面建成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园区，推动广西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书中专门划分板块，解读人工智能与传媒、文旅两大民生行业的融合路径， 相关内容均由深耕媒体文旅赛道的专业执笔人撰写。在传媒领域，人工智能推动传统媒体升级为高效、透明、包容。

0: 的新型公共信息基础设施。记者编辑的身份从单纯内容生产者转变为人机协同内容策展人。书中客观分析人机协同创作的效率优势，也点明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创作存在的内容同质化、思维弱化等潜在风险，引导传媒从业者把握人机协作的平衡尺度。
1: 确实在颠覆我们传统新闻媒体人的这种写作方式、工作方式。 AI 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但是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AI 永远也不可能取代人类。 AI 只能做一些数据性的大规模的那高效率的那些数据驱动，但是人类是做一个在后面是主导性的，人是做一些创作性的工作。 AI 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利用工具而不是被工具利用。
0: 立足广西本地发展实际，文旅行业执笔人结合本地项目实例，列举大量人工智能赋能文旅产业的落地案例，清晰说明智能技术为文旅行业带来的全新价值。丰富游览体验，活化地域文化，拓宽文旅传播渠道，为地方文旅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参考。
2: 人工智能呢，给文旅带来的第一个是高附加值，新的业态，很多传统观光呢只是去旅游去拍照，那么以前呢就吃去玩，那么所以人工智能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业态，一个新的一个产业。比如说别人愿意掏钱去雇这个看板机器人，愿意掏钱去乘坐那些无人的车子，去体验很多高科技的 AR VR 等等。比如说他会去体验一个无人机的空中自动拍摄，还有他会体验这个汽车的自动的一个导览跟解说，他会有一个新的业态。比如说很多景区有这个 AI 自动的一个拍照美颜等等。另外一个的话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性吧，基本上大家这一部手机通过智能体就可以确定整个旅游的行程，就可以敲定整个旅游的一个消费整个情况等等，非常的方便，不需要原来繁琐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的话，它对整个文旅的话是对管理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直接反馈，通过各种数据可以反馈到这个管理者，可以迅速的改变管理方式和产品设计，能够高效的改变这个旅游服务，这几点很重要。
0: 此外，针对工业制造场景，工业制造 AI 如何让工厂更聪明，以柳州的全球首个岛式精益制造工厂、机器人造汽车以及 AI 数字钢卷成本平台为例，讲解了上汽通用50、东风柳汽和柳钢集团等柳州企业用人工智能提升制造业效率、精度空白，梳理智能改造应用的全流程。三农发展 AI 如何解锁现代农业智慧密码，则结合全国多地人工智能助农扶持政策，详细展示智能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多元落地场景。全书还针对大众关心的隐私泄露、就业冲击、人力结构调整等现实痛点，提供适配普通人的适应思路与应对方法。
3: 如果说我们拥抱的好，对于广西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换脑操车机。实际上呢，广西呢发展人工智能啊是非常有它独特的优势。首先过去我们发展产业的劣势啊，在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第五范式的科研范式啊以及智能经济的这个大背景下，这个短板不明显。而我们的优势又比较突出，面向东盟它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0: 两本书也直面当下全民热议的核心疑问，当前人工智能尚未达到通用人工智能阶段，技术发展仍存在大量待突破的难题。人工智能确实会推动就业结构调整，但不会彻底取代人类劳动力。真正不变的核心竞争力是人类独有的创造、共情、思辨与综合决策能力。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活的关键在于坚持人机协同，以人为本，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让人适配技术。
4: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行判断，然后呢去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努力的不要成为那种能够轻易的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如果说你所能够干的事情是机器也能够干，甚至干得更好的，那么你的这个就业前景将会是非常可悲的，对吧？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努力的避免成为能够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另外一个方面要学会跟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啊、智能机器人啊，跟他们一起协同劳动，在人机协同、人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环境中间，那个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3: 这是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强，有很多领域呢我们知道已经超过了人类，但是呢作为人工智能来说的话，我目前来讲它又缺乏我们人类的价值观、道德感这方面来说，那这方面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人类来定义和赋予它的使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这个伦理和治理，包括我们这本书把网络安全放到第一章来讲，其实呢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对于普通人来说，进入新时代高速发展期，我们既期待人工智能持续优化生活，带动产业升级，也对数据隐私、就业转型等问题抱有顾虑。这两本图书丰富的行业案例、辩证的分析视角，恰好能够解答疑惑，帮助大众建立从容、积极面对智能时代的心态。
5: 不同的行业其实受人工智能冲击的程度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的预言说未来的很多职业都会被取代，包括医生、教师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十来年过去了虽然教师和医生等面临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我们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调整，但是我们至少发现我们还没有被完全取代。就是说我觉得虽然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取代我们一部分的脑力劳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完全取代我们的工作。我坚持认为人工智能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完成工作，而不是完全把我们的工作取代掉了。
6: 对于我们读者来说，很多其实都是在人工智能的小白，而这一本书的话它是比较浅显又比较通俗易懂的，让我们去了解这一个人工智能历史的发展，以及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及在具体的行业的一些应用，打破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说神话 AI 或者说去贬低 AI 的一个认知，是让我理解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边界。
0: 一丝一剑两套读本，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认知闭环。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回答怎么看，从哲学、伦理、社会维度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机遇与风险，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落地怎么干，结合行业以及落地案例给出可执行方案。对于出版社而言，策划出版这两本人工智能主题书籍，是紧跟国家数字发展战略、普及全民人工智能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
7: 通过这两本书来认知到，国家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推动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
0: 科技向前，思考不止，人工智能是时代馈赠的全新工具，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带领读者跳出碎片化信息，完整读懂人工智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不必畏惧智能浪潮，以清醒认知拥抱智能浪潮，以从容姿态奔赴数字新未来。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

0: 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亡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前海星探会。
8: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9: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5: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药真这么灵啊？德国进口的特效药，不光可以消炎止疼，还能增强抵抗力。我不早点好起来，怎么带你们出去啊？就盼着这天了。
1: 大半夜的，嘀咕什么呢？
2: 我在给眼镜算命呢。
1: 算命？
0: 啊，
1: 你还有这手艺呢？来，那你给我看看。
2: 我这手相怎么样？
1: 好嘞，哎呀，我来看看啊。啊，你这个掌秋丰满起伏，五指圆厚，而且还密不透风。
0: 陆开首，您这是大富大贵的手相啊？
1: 是吗？
0: 啊，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今年我要是不发财的话，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啊！老实点。

0: 眼睛他肚子疼的不行，我徐国义他应该是阑尾炎发作了，要需要麻醉住医院呢。
1: 陆老，不能了，这眼睛都快昏过去了呢。
2: 陆开少，你得赶紧想办法，人命关天呐！
3: 大半夜我想什么办法呢？你忍着点，明天再说。哎呀，
0: 陆开少，这人命关天，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啊！他要是出事了，你们也得承担坐牢的滋味。
1: 他，你还法轮你了？
0: 什么我法了？
1: 哎，进去。
4: 把这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出来！
0: 我怎么闹事？他们真的！哎，你们找我呀！
2: 陆总，
1: 方孟凯，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然没你和我的事，我告诉你。哎呀，
5: 烦死了！
1: 小魏，去医务室拿点止疼片，对付对付去。
6: 班长。医官这会儿都睡了，
1: 睡了给我叫起来！出了人命谁负责？快去！哦。哎，小徐，你也别歇着了，七号监室盯着去。
7: 门都锁着呢，有什么好盯的？死不了人的。
5: 我只画了我们监区和三号监区的窨井位置。
8: 这是救你妈命用的，明天上午务必到上清寺川江银行找一个叫魏家栋的人交给他。
5: 好，明白了，你赶紧回去吧。
8: 我得去地下通道尸体看一看。
5: 你不要命了？他待会儿醒了怎么办？
8: 他要是醒了的话，这个给他喝，一分钟之内就能睡着。我要是不去实地看一看，万一地下通道年久失修的话，营救计划就泡汤了。
5: 好吧，那你怎么去啊？
8: 查岗啊。不过你级别太低了。周全的柜子在哪儿？
5: 那个。
9: 什么人？
8: 查岗的。
9: 我怎么不认识你？
8: 废话。最近人员调动那么频繁，你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10: 我是昨天刚调过来的。
11: 像您这样敬业的长官还真是不多了。我们这儿都几个月没人来查岗了，要不带您看看。我们这儿一共有六个监室，有四个是空着，两个关着犯人，关的都是要犯。这里关的是警备师的副师长，教官向群。关长官倒是能吃能睡的。不像那个共产党，成天吃不下睡不着的。
10: 那个关的是什么人？
11: 这里关的是空岛要犯，叫方共凡。

0: 值班辛苦了，马上抽吧。
1: 啊，谢谢长官。
0: 另外两个结石在手臂，
2: 在那儿。
0: 好，你忙吧，我自己去。
2: 王队长。

0: 从他下涵洞到这个铁门，用时19分钟，专家们年龄偏大，还有妇女儿童，方孟凯意识到营救任务变得非常艰巨。
1: 哎，我怎么还睡着了呢？
2: 小徐，可能是你这两天太累了。
1: 哎，那个，看守长没来过吧？
2: 没有。哎，小徐啊，上班时间睡觉可是要罚钱的。你先歇着，我去给你倒杯水。
1: 好嘞。

0: 来，小徐，喝杯水，
1: 行，
0: 清醒一下啊。
2: 哎，班长，我这。
0: 小徐，
3: 我大爷，你吓死我了！
4: 这不是还没死吗？
3: 怎么样？
4: 这个地下通道不光是通往主涵洞，还跟国家专家的三号舰去相连。但是主涵洞上有个铁门，知道是有钥匙吗？
3: 铁门是上个星期安装的，只有各舰区的看守长和典狱长才能打开。
4: 坏了，这下麻烦就大了。
5: 这是孟凯从监狱传来的情报。
6: 太好了，这下那些专家有救了。江南，是不是你在上空救啊？
5: 好，老杨，喂，你们看，监狱隧道的出口距离主涵洞大概是100米，我马上就组织人力去把它给挖通，然后带行动队进入到主涵洞。把专家接应到黄家巷附近，这儿距离大概是500米，我们就从这儿出动，然后再安排车辆把专家和队员们接应到安全的区域。
6: 我看可以，不过你安排两个出动，以防万一，而且地面上要加强巡视，要防止警察还有特务干扰我们警力。
5: 好的，我回去把他补充上。啊，对了，特委员，孟凯还托看守转告，在监狱通往外面的地道新加了一个德国制造的铁门，厚度大概是10公分，用的是密码锁，只有各监区的看守长和典狱长才能把它打开，所以孟凯希望我们从外面想想办法。
6: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7: 能不能用炸药炸？
5: 如果炸药量计算精准的话是可以的，不过等挖到洞口再计算，这时间不够，而且下水道年久失修，一旦炸塌了，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6: 中央特委会刚刚传来情报，他们在监狱内部安插了一个内线，代号炼狱，但是监狱内部有100多个空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所以怕方文凯不好找。
4: 我已经看过了，国家专家的监区和我们监区下面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只要打通下去的洞口就可以了。我们进去的洞口在方孟凡的房间，昨天我怕暴露没有动它。另外，通往主涵洞的中间位置有一扇大铁门，只有典狱长和看守长有钥匙。你觉得周全能周全过来吗？
8: 这个人就是个小人，就知道谄媚上风，贪得无厌。前两天就因为拍罗文昌的马屁升了少校，狗尾巴都翘上天了。不过这个人倒是有一个优点，他是个有为的小子。
4: 看来只能指望苏江南他们了。

0: 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方爷，为您效劳是小的本分，都挺好了啊，礼物不能少啊。对，不能少。你们大家想不想回去跟家人团聚啊？
1: 龟儿子才不想呢，我还要替我哥报仇呢。
0: 哎，江老头，你的侄子狗娃没死，被我们的人送到解放区去了。
1: 真的吗，方爷？
0: 谢谢你为老赵家留了后，你说，让我干嘛吧？我看过监狱的接口图，咱们楼下那层监舍，它的底下都是相通的，其中的16号监舍里面有一条通道，是可以通到外面的。
1: 方爷，您该不会是要领我们越狱吧？
0: 不光是你吧，还有好多其他人。
1: 方爷，你说我们该干嘛？
2: 别着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闹一次事儿，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把我送到楼下的监舍去，我就有机会进入到16号监舍，明白吗？方孟凯想到，如果能去楼下小号监舍，既能够完成锄奸任务，又能够找机会进入涵洞。

0: 哥。
1: 哎，哥们，
2: 你的那个升职报告的事我已经给你弄好了啊，什么时候交看你表现啊。
3: 凯尔长，规矩我懂。
2: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位子得有多重要？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知不知道？
3: 我知道。
2: 你才知。
3: 那要不，过两天我把我爸收藏的乾隆字符拿来孝敬你。
2: 乾隆还是挺那个什么的。
3: 哎，
2: 行，小子觉悟可以啊，好好干。
3: 好，
2: 行，先盯着点啊。
3: 好，
4: 凯尔，你慢走啊。
5: 犯人又闹事儿了，
2: 这帮人真是这么省心呐、啊！走走走，看看去。我说老黑，你闹什么闹啊？不天天不都吃这个吗？要吃席回家吃去。
6: 这菜越掺沙子越多，咱不说，这味儿都是馊的，这是人吃的吗？这是猪狗吃的。我们犯人也是人，
7: 我们不是畜生，我们要求改善伙食。
8: 改善伙食，
9: 改善伙食，
10: 改善伙食，
11: 改善伙食，
10: 改善
11: 伙食。
12: 快点，快点，走
13: 了。
14: 我也要卫生纸擦屁股。
6: 你要是不答应，哼，我们明天集体拒绝放风，到时候你这少校的帽子也保不住。
3: 哎，凯处长，要不要抓几个闹事儿的？
2: 抓个蛋抓！不是，老黑，我跟你说，你这伙食的事儿他不归我管，我就是个看守长。
6: 我跟你们说啊，我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儿，
2: 那都能商量，是不是？不是，你们最好别难为我，好不好？
6: 那你说怎么办吧？
2: 要不这样，啊？我明天一早我就去典狱长那儿反映，是这帮膳食科的罪啊！今天晚上我去弄些馒头，算我请客，好不好？
6: 至于那个擦屁股纸的纸的事儿，马上解决啊！
2: 还有看书看报，中央日报马上发，好不好？
15: 那个，看守长，这开着灯睡不着觉，能不能给弄点安眠药啊？
6: 就是，我们这好不容易刚睡着。

0: 你这来回巡逻又把我们吵醒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都
1: 行，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啊，对对对，把碗捡起来，好。
2: 我再捡，
1: 别散了，散了，别散了，快点吧。
3: 部分的兄弟，
4: 走，
3: 排排站。
5: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6: 我就是知道你是谁，所以才请你帮这个忙。
4: 周全，
6: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逃出苦海，过上自由平等的新生活。
3: 好，你们什么时候行动？我跟谁联系？
4: 你不用管，有人会去找你，你只管待在监狱就行。
3: 行，
6: 山猫，送周刊处长回去。
7: 是。
8: 大伙小心一点。
9: 对，师傅，继续啊。田大哥，就是这个方向，
6: 再向前30米，转弯向北。
10: 杜队长，我这就这点人手，这一天肯定干不完呐。
6: 这样，我们的人啊，跟你一起干。一定要在明天晚上之前，务必要完成。这是救人的大事，咱们担不起。
10: 要不然这样吧，我去找董舵主，让他派一些可靠的兄弟来。
6: 这是个办法。哦，对，你要跟他说是救孟凯的啊。
10: 好，
6: 来，交给我。来，来，师傅，咱们抓紧点啊。
11: 田大哥，你要多少人？1000个够不够？
10: 要不了这么多，100个就够了。但是人一定要可靠。
11: 好。老七，你马上去办。
4: 是。
11: 杜大哥有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行动？
10: 他只说在明天晚上之前完成，啥时候救人我就不知道了。
11: 行，我知道了。田大哥，辛苦你盯着点，一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
10: 好的，那我先走了。
11: 好。安娜，你听广播了吧？
12: 嗯。
11: 解放军已经打到南川了，拿下雾都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估计方大哥他们明天晚上就会动手，我们要做好三件事情。
12: 哪三件事？
11: 我说你记。
12: 好。
11: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紧炸药，看紧咱们的地盘。第二件事情，抓住杜黑虎，赏10根黄金。
12: 我看毙了也行，留着也是祸害。
11: 放心吧，他活不了几天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帮方大哥越狱，不过这件事情就不要通知帮里了，带几个亲信的兄弟就行了。
12: 范伟，你还是放不下方孟凯吗？你是不是想破镜重圆吗？

0: 江推先生，你找我。嗯，田三儿到底能不能拿下？
1: 那是个亡命徒，你就算拿下了，炸药也毁了。
0: 我反复看了，板栗坡就在我们这个洞的后边。但我们钻不过去啊。
1: 你是猪头吗？人是过不去，可雷管过得去。再多派些工兵过来。是。
0: 哎，对了，方孟凯最近怎么样了？几天不见，我倒有些想他。嗯，
1: 听监狱那边说闹过一次绝食，其态没什么动静。啊，对了，他被狱头收拾了一顿。
0: 狱头？你把他关大牢了？
1: 啊，我怕他在小号寻死啊。
0: 糊涂！方孟凯会寻死吗？他恨不得活一百年好好报仇呢。你马上通知监狱给他关小号，让监狱加强警戒，免得。

0: 共产党合谋暴乱，是。哎，谢监狱，监狱找你典狱长，我钱要走了。什么？睡什么觉？我还没睡，他睡觉，你赶紧找他去。啊。
1: 方孟凯，别睡了，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起来，
2: 科长，方孟凯发烧了，难道都是一会儿吧？
1: 烧什么烧？给他换小号了，到那边随便睡。起来，
2: 为什么要换小号啊？
1: 不是话那么多呢，这上面命令，赶紧，
2: 咱帮收拾吧。
3: 啊，等会儿，我看看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4: 没有。

0: 看不过来的啊！上边对他这特殊照顾，独家双保，你想干啊？够了！哎呀，关长官，天可凉啊！我跟你说，要不要我在家里边给你弄点伏特盖的？
1: 怎么着，周全？打秋风打到老子头上来了，我告诉你，老子就算冻死，也不会成全你的。
0: 不是关长官，我怎么看你都不太像是国军的呀！哎，你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2: 是吗？<笑>恭喜你啊，周全，你又可以拿到一笔情报费了，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领吧！我好心当驴肝肺啊！我看好了啊！来呀！ 陆青宁传来情报，方东凯别怪小耗子。
3: 什么？是越狱行动暴露吗？
2: 不巧，陆青宁说是上峰的命令。翁凯托他转告，明早三点行动。
4: 还有两天，专家们就要转移了，再加上江屯轨迹堵乱，咱们的确得抓紧时间行动。
3: 江南，你要告诉同志们，不惜代价营救专家。
2: 请组织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刘总，来了。
1: 带了多少人？大概几十号吧。弟兄们都部署好了吗？
0: 都好了。
1: 好。

0: 海妹，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我在这儿等你啊，杜处长，身后怎么就剩这么点人了？委不委屈啊？
1: 我告诉你啊，现在雾都还是国军的地盘，识相的就给我把路让开。
0: 我今天要是不让呢？
1: 那你就别怪我不念旧情，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0: 鱼死网破，你舍得你这条狗命吗？你别激我啊！我知道你在这儿已经布了埋伏。
1: 没错，就是有埋伏。不过对付你这种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小人，要用我们袍哥的帮规。
0: 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单打独斗？
1: 怎么，怕？我杜黑虎怕过什么？一会儿等我走过去，找个机会就杀了他。嘀咕够了吗？我可没时间等你。
0: 妹妹，既然是单打独斗，那这枪也就没用了。

0: 我们已经死了，念在都曾是同袍的兄弟，愿意留下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也不强求。老七，赶紧带帮兄弟把公路给我炸了。
1: 是，我走。
2: 来，你们动作快，快！
3: 赶紧转列，再见。你，跟我出来一下。
4: 是。
3: 还要打多久？天亮以后吧。不行，5点钟之前必须完成。
5: 长官，马力如果太大，容易引起塌方。
3: 我管不了那么多，共军已经打过南川了。
5: 能打进雾都，我要上狗屁洞干什么？
1: 明白，我们尽快。
3: 杜黑虎被东海妹打死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不指望他。你关键是把荔坡的路也被东海妹堵死了，堵死我也不怕，我自有安排。
1: 可以启动拦截计划了吗？
3: 再等一下，现在的洞还没有打通。
6: 你去把方梦凯给我抓来，给我当筹码。是。
7: 小何，哎，怎么下班了？
8: 老，你拉肚子，还等着值夜班？哎，陆班长，
7: 哎，不用班了。
6: 哦，我也值班，正好呢，弄了几只烧鸡，给你们拿一只尝尝。
7: 谢谢班长，谢谢班长。来，兄弟们，吃烧鸡。
6: 哎，小何啊，
9: 啊，
6: 一会儿好好盯着点啊！
9: 哎，好，谢谢班长。

0: 关向群果然是自己的同志，却不是监狱的内线，看来越狱行动只能靠自己来完成了。方孟凯打算先清除叛徒，完成第一项任务。
1: 我告诉你啊，除非你能变明白，徒刑算
2: 筹一下。

0: 你应该很清楚，我明白。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次来执行出剑任务的，居然是上次没有忍心杀我的亲弟弟。
1: 你这个败类！
2: 出卖良心，出卖灵魂，我们方家没有你这样的孬种。
0: 你开枪吧！爸爸，爸爸，
1: 晶晶，
2: 有爸有爸。
1: 你是来救我，救爸爸的吧？我这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上一次是因为晶晶。对了，晶晶好吗？她很好。她至今都以为她的爸爸是一个大好人，还有我们的父亲。 他至死都不知道，他引以为豪的大儿子居然是一个出卖组织、出卖灵魂的无耻叛徒。爸爸死了，不光是父亲，姐姐也死了，被罗文长青药组一帮人给害死的。现在方家是家破人亡，你知道吗？你别说了。
0: 最后一次再叫你大哥，有什么身后事需要交代的吗？孟凯，看在咱俩一母同胞的份上，大哥最后求你一件事情。
1: 你说，
0: 我死以后，你把静静收养了吧，永远不要告诉我。

0: 他有一个叛徒的父亲，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哎，
1: 小何，小何，是这样，我想请你帮个忙，到我家里帮我取点衣物。
0: 另外，让我太太给我做点好吃的送过来。等一下，孟凯，我死有余辜，但是你就走不出去了。用我这条贱命，最后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2: 行了，方木凡，别再想着花样了。我现在活着。
0: 比死了更难受。这条通道我早就知道，我还下去看过，其他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只有这条通道可以直达涵洞。涵洞上铁门的密码只有监狱长和看守长知道。你想怎么样？

0: 伤哭。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十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3: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4: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2: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4: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3: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 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执行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4: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 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4: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2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10000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4: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 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啊！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卖点就能吃，
5: 来点，来，你怎么样？
3: 来点。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父亲和孟瑶的死讯带给了方孟凡极大的冲击，悲伤、悔恨、自责五味杂陈。想到弟弟现在的处境，他决心以死明志，帮弟弟拖延些时间，也帮助这个家留住最后一丝希望。

你至死都不知道，他以你为豪的大儿子，居然是一个出卖组织、出卖灵魂的无耻叛徒。我是父亲，姐姐也死了。

0: 封开，封开！
1: 来人，把我砍死杀了！
2: 喂，我周全，啊。
3: 什么方凤凯自杀了？你给我看好了！
4: 赶紧！
3: 装哪儿了？
0: 装那边，装那边。
2: 他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刚刚发现的。方凤凯是自杀的，撞他撞死的。
2: 还有其他人？
3: 看个蛋！看，
4: 赶紧抬上，
3: 小心点！
4: 大哥，来人，把车把车给我，快逃出了！
3: 快走！赶紧人靠门外，小心啊！快点，
0: 快点，你把他带给我看看，
3: 别墨迹啊，快点。
2: 哎呀，完了，
4: 别走，别走，
2: 慢慢看看，小心走火啊，
0: 快点，
2: 小心走火啊。

0: 我知道你在外面等着你吧，
1: 我懂。只要不杀我娘，我绝对配合。

0: 要不一会儿就来。
1: 喂，大家小心点啊！
2: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什么情况？
5: 方木凯自杀了。
6: 方木凯？
5: 是真的，长官，你自己看。
7: 这是方木凯吗？
5: 是他俩等着巷子下枪。
7: 站住！
4: 走，带我去方木凯牢房。
7: 快！
0: 就是小军。哎呀，
8: 您就是鲶鱼吧？
1: 不，我是老鹰，军队系统的。
8: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黑哥，小军，你们赶紧把专机们接过来，从这下去，我在寒冬铁门那等你们。
8: 好，
1: 好，
9: 我也去，路我熟，我还要救救我妈。
0: 好，你们仨一块去啊，走吧，
1: 走，走，
0: 快，快，
1: 怎么样？快，
9: 大家快点，动作快点。
5: 小心点啊！抓好了，
9: 动作快点。

0: 静静，你先跟着野鹰叔叔，要不一会儿就追上你们，好吧？
1: 时间特别紧，你们一定要快。

0: 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赶快跟我走吧。
1: 少校，官员不听吗？
2: 我们凭什么信你？
0: 你想骗我们去台湾？没门儿！我是共产党，明天一早你们真要被送去台湾了，赶快走吧。
3: 共产党还穿着国民党的衣服？
4: 就是，
3: 我不信。
5: 妈，妈，他们真的是共产党，他们来救你们了。咱们现在赶紧走，再不走，特务来了咱就走不掉了就。
3: 这是我儿子，他不会害我的，

0: 大家都别着急，等捉鸡们到齐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放心吧，我们不会为难你，只要你配合我们把铁门打开，你就可以离开了。
1: 我只想保住我娘的命。
0: 看样子你还真是个孝子。
2: 有人吗？有人吗？
3: 队长，不能再等了，直接引爆吧。
4: 不行，再等五分钟，必须服从藏獒的命令。
5: 快
0: 走！哎，我看怎么样？这下都到齐了吧？
5: 都到齐了。
0: 黑哥呢？
4: 黑哥牺牲了。
0: 穆青云，下去，你们带着所有人往铁门方向去，我垫好。
5: 好，
0: 好，走，
6: 大家都起来，快，快，快，快，
0: 我们走，快，快，大家动作快点，快跟上。
3: 他是来了，队长。
7: 苏大哥，里边都打起来了，还不进去救人吗？
8: 让开，有保障。
9: 我在行，
10: 要是能炸，还轮得到你吗？

0: 我们要去找聂玉，我们要去找聂玉。
1: 我就是聂玉，
2: 你是聂玉。
1: 我在这里潜伏了4年，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一定要记住开门密码3865411。你赶紧带他来到现场，我还没有暴露，我可以掩护你们。不行，乔总绝对不会相信你的。我不能把你扔下，要乘一起撤，一起撤。
3: 站住！站住！站住！过来，大家别害怕，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4: 我害怕了。
3: 这样，海妹，我们主控，你们还是负责护送船家，把他们的老板带到皇家山庄主城口，我们那儿有个接应。
4: 明白。
1: 方半凯，你跑不了了。

0: 出来！快走！屋里一包炸弹，帮我照顾好我娘！赶紧出来呀！
1: ！走啊，方大哥！
2: 走啊，
1: 方大哥！
3: 这是敌人蓝烟计划的实施图，共计100处。
4: 太好了，来得太及时了。
5: 太好了，小张，您为人民立了一功啊。
3: 应该的，城市交通不能乱，我先走了。
5: 好的，有事电话联系。
3: 那我走了。
6: 大家，老杨，
7: 安同志，
6: 专家们已经顺利救出来了，已经被江南安排到郊外的安全屋去了。
5: 你小子真是好样的。
1: 老连长出马，一个顶俩，不，以一当百。
6: 行了吧，就你会说好听的。哎，还有什么任务吗？尽管交给我。
1: 还有两个任务。第一，江防部队起义；第二，要摧毁地下指挥部。部队已经打到郊区了，我要去向首长汇报情况，接应大部队进城。
6: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你去忙你的吧。
1: 好的。
5: 爆炸图拿到了。就差徐子健起义了，
8: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徐子健早就转移到警备室了，就等着我们去跟他联系呢。
5: 那咱们走。
6: 哎，老杨，我有点担心你的安全，要不你别去了。
5: 徐子健就差最后一把火了，我必须去表示诚意。走。
6: 好，那我们走吧。
9: 副司令，解放军都兵临城下了，别犹豫了。
10: 内战以来，有几十位高级将领，上百万的部队投诚，我们绝不会再为国民党卖命。您就下决心吧，
11: 副司令。刘师长，江团长不能白死。
12: 弟兄们，我们的命是父母给的，
13: 我们的衣食是老百姓给的。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为了生养我们的这座城市，我宣布，雾都警备师从即日起改旗易帜，投诚起义。
14: 什么？炸药一半不响，都是假炸药。
11: 我们中计了。方不凯入狱是假，带着专家从地道跑了。
14: 怎么会这样？真是个人物。我应该能想到的，共产党不按常理出牌，抓住他就应该当场枪毙了他。
11: 你说这些不都已经晚了吗？
14: 不晚，我现在还有一张王牌等着他呢。
9: 副司令，那我们怎么和他们的地下党联系呢？
13: 他们已经来了。
6: 徐副司令，
1: 副司令，
15: 哎呀，老关，你还活着？
1: 你好，
15: 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
1: 师座，我要不是共产党，你会起义吗？
1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雾都中共市委书记。杨雷同志，大家欢迎。
5: 各位长官，明大义，成大使，我必须表示共产党的诚意。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孟凯同志，这位是关向群同志，你们的老同事。

0: 杨书记，我徐子建率领雾都警备师绝大部分官兵，从即日起改旗易帜，投诚起义，用热血和生命保卫我们这座城市和老百姓。
1: 我代表中共雾都市委和全市的人民，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不管你们从前做过什么，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同志了。
0: 来，把公文包拿过来。
2: 杨书记，
0: 这里是全部的雾都江防部署，请您转交中共解放军。
1: 谢谢。
3: 徐子建同志，这个是蓝烟计划的所有爆破点，请你马上安排工兵团对这些爆破点的炸药进行拆除。
0: 这张图我们还没有呢，你们共产党真是太神了。
3: 我们就是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啊。
0: 吴团长
4: 到，
0: 马上组织部队拆除炸药包，绝不能祸害老百姓。
4: 副司令，您忘了咱们的炸药包大部分都是假的药，响不了的。
0: 我给忘了。
2: 杨书记，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1: 立刻占领全市的重要目标，摧毁敌人地下指挥部。
0: 明白。各位，我宣布一下分工。刘师长、关师长，
5: 到。
0: 到。你们负责守城门，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
5: 是。
0: 李团长，
5: 到。
0: 你负责保卫电台、嘉陵江大桥以及重要的公务桥梁。
5: 是。
0: 吴团长，
6: 到。
0: 你们二团，跟我占领警备司令部，攻打江屯指挥部。
5: 是。
0: 另外，回去跟弟兄们说一下，在左臂上系一根红布条，这样以区分敌我。
5: 明白。
3: 徐子建同志，我请求跟你们一起参与攻占警备司令部的行动。
0: 好啊，欢迎。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0: 报告长官，洞打通了，起爆炸药已经安放到位，这是起爆器。
1: 好，把其余的炸药都给我拿过来。
0: 是。
1: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孟大哥，把门打开，走，
3: 走，
0: 走，走。
1: 江屯命令立即启动蓝烟计划，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你去把人给我带过来。
4: 明白。

0: 小婉姐，你怎么穿成这样？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来报仇的，我要亲手杀了我的仇人。
1: 报仇？你的仇人是谁？
0: 那些欠我的人，都要血债血偿。
2: 卢小婉，好久不见啊，
3: 这才是真正的你吧？
1: 是啊，孟凯，久违了。
2: 卢小婉。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报告，副司令，江屯跑了。
4: 跑了？
2: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封锁全城，重点是码头和车站，快去！
4: 是。
5: 不用了，
2: 徐副司令，江屯就在这儿。
4: 在这儿？
2: 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
4: 卢小婉，你就是宋吉刚的继任。
2: 江屯二号，我没说错吧？怪不得每次开会的时候你都不露正脸啊！原来你就是那个江屯啊！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4: 卢小婉，你不愧是保密局的高级特工，藏得够深的。我们是老熟人了，以前的历史就不必再翻了。 不过你确实很有职业精神。为了掌控袍哥，你亲自坐镇董公馆，抓海妹，杀董仪，利诱杜黑虎，毒害总舵主。你让不明真相的董海妹屡屡上当受骗，可惜了，一身好本事用错了地方。
0: 原来都是你。
6: 杀了你，小姐！反正他也跑不了，再听一听。方孟凯，你够聪明。你说的对，我就是江屯。不过你们知道的太晚了。方孟凯，哦不，我应该称呼你藏獒。
2: 我想请教一下，你是从哪儿怀疑到我是江屯的？按理说你藏得这么严实，不应该暴露的。可是你可以随意的出入药铺，药铺门口的特务居然没有抓你。还有上次在大同路上。 那么多军警追你都追不上，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当尼姑之后，连我一下子都认不出你来了。前耀组瞥一眼就能认出你来，这也太神奇了吧！还有，旧专家抓海妹你都在场，实在是太巧合了。每次你都让我给你带奇香之类的牛肉干，哪怕是生死攸关的时候，你都不肯放手。里面装的是情报吧？
0: 否则的话，你不会在远离城市的时候对山下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卢小婉，你确实隐藏得很严实，但是百密一疏啊，你还是露出了你的狐狸尾巴。小翠，
6: 你的电台是我亲手送到导公馆的。
7: 我当时一不小心，
6: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平日里我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会出卖我。
7: 来人，快给我抓起来！
6: 我看你们谁敢动！哼，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洞四通八达，就在闹市区的下。我在这个洞里安装了。 足够摧毁整个城市的炸药。行了吧，
2: 卢小婉，你哪来那么多炸药？哼，
6: 这个我要谢谢董海妹，我要谢谢你帮我把几百吨炸药运送到这儿。方孟凯，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好好看看这个地形，这里就是板栗坡的后面。
1: 我已经打通了安装雷管的通道，哼！你们要是敢开枪，我就马上按起爆器，雾都就会很快夷为平地，给你们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
2: 陆小婉，你简直丧心病狂！你为什么这么做？
1: 这是蒋总裁交给我的任务，这是党国对我的信任。
2: 陆小婉，你这是与人民为敌！
1: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你们把枪放下，否则都给我陪葬！把枪给我放下！

0: 给我抓起来，都给我住手！齐轩，
1: 冯梦凯，我要是只留一手，就算不上军统之花。 没想到吧，罗清轩根本没有死。
2: 罗小凡，你把齐轩放了。冯梦凯，把起爆器给我，否则我马上让他死。
3: 我答应你，把起爆器交给你。
1: 很好。
3: 明白。

我会让你跟这个城市一起灭亡的。快把起爆器给我！

0: 秦轩，秦轩，秦轩，秦轩，秦轩，你为什么救我？你怎么那么傻？秦轩，秦轩，秦轩，
1: 韩梅。
0: 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是姐妹。爱像地上出河的。

0: 我们胜利会师了，
1: 总算盼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天了。
0: 是啊，你们把饱经沧桑的城市啊，完好无损交给了人民呐。
2: 是啊，
3: 老姚，孟凯和轩轩呢？

0: 爹呢？爸爸呢？
1: 叔叔呢？
2: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0: 妈妈，你看。那个像仙女的是姑姑，像大熊的是爸爸，走得最慢的是爷爷。
2: 妈妈都看到了。

0: 记得这个院子。在我小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一层的东西。
1: 后来我们长大了，上学了，我们就一起在这院子里面读书、写作业。你还记得吗？再往后啊，我们恋爱了，在这个小亭子里面，我们还约过会呢，记得吗？

圈圈，这你还记得吗？你在这出生的，从小在这长大，记得吗？

0: 金轩，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的每条街道、每个小弄堂，都留下了我们曾经在这战斗的身影。我之所以经常带你到这些地方来走走，就是希望能唤起你的记忆，希望你能早点好起来。 即便是你一直这样不会说话、不能笑，我也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说好过，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辈子都不分开了。但是我坚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罗青轩还能醒过来吗？
2: 能，他一定能醒过来。
3: 幺爸，幺爸。哎，
0: 静静，放学了是吗？嗯，幺爸，
2: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0: 是吗？你这么聪明，就知道我来这儿了。<笑>
2: 幺爸，我来推幺妈。
3: 好啊，
0: 静轩，你看到没有？静静都长大了。 他现在都可以单独推你了，这说明啊，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的。

0: 要不要一起推？
1: 好。
2: 来，用力啊！一二，走。
0: 晶晶啊，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嫌妖爸老了喽？
1: 没有呀。
0: 没有，那你怎么说妖爸的头发都白了？我头发根本就没白。
1: 好吧，头发没白。
0: 晶晶啊，你快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就可以陪妖妈出来逛街了，给你买好吃的、漂亮的衣服，好不好？
1: 好。

0: 以群贯统，都让日本人杀到重庆来了，连自己本部的军事情报科长都被日本人暗杀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团体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不争气的东西丢尽了。赶紧想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和一切手段，追查中村机关的线索。滚！
1: 是。
0: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说吧。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嗯？以暗杀对暗杀，擒贼先擒王，直接干掉中村。
0: 谈何容易啊！这么些年来，我们叛变到76号的中高层干部如此之多，他们熟悉军统。 能干的行动特工人员，没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想渗透到南京，都恐怕很难，更别提搞暗杀了。如果是
1: 团体外的刺客呢？雇佣职业杀手，不成不成。
0: 七五，这会让我们更难堪。我们军统还要雇佣杀手去搞暗杀，传出去。
1: 那会是天大的笑话。老板，我们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哦，集中营。虽然集中营不乏奇能之士，但是我们把他放出来，他们跑了怎么办？有一个人很合适，
0: 谁？
1: 陈一鸣，
0: 就是那个有通共嫌疑的国军少校。对。
1: 但也是淞沪抗战的功臣，而且是东北人，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关东军手里。这个专案是我亲自办的，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敢担保，他不仅不会跑，而且还会卖命给我们。
2: 根据军事法庭的特别判决，你将执行死刑。

0: 大壮叔。
1: 准备上膛，瞄准，开枪。啊，
2: 戏演完了。
3: 党国的

0: 打开手铐脚镣，请陈高参。
1: 是。
0: 怎么样？看看还合你口味吗？
2: 毛先生此举，一鸣实在是不敢当。
0: 先入席。
3: 我们今天是把酒论英雄啊。
0: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陆军官校第九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可惜啊，却因通共嫌疑在撤退的路上被我们逮捕了。
2: 我不是共党分子。
0: 可是你阻挠了军统和宪兵执行公务。
2: 毛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0: 陈少校，别误会，今天我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过去的。
2: 毛先生，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到底是聪明人。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非常器重陈少校，希望陈少校能与我们共同投身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
2: 哼，您是要让我当特务？
0: 特务是圈外人称呼的，我们习惯叫特殊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
2: 毛先生，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
2: 那么第二呢？
0: 烂死在那个肮脏的集中营里。怎么样？
2: 我不做特务。毛先生，一鸣要感谢您和局长对我的错爱，但是一鸣志不在谍报工作，我还是回到牢里去好。请容许我告辞。

0: 顺不往喜，逆不荒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好，君子不强人所难，送客。
1: 毛先生，那我们再换个人。
0: 这个人是我要找的。

0: 局势怎么会坏到这个地步，王医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侵华的报纸我都送过去了，对他管用吗？我能洞察他内心世界一点一滴的变化。
1: 牵引着他的头脑，往我预定的方向去。他注定要被我招募，被我经营，因为我是特务。我要杀了日本人！我要杀了日本人！
2: 我要杀了日本人！我要杀了日本人！我要见毛人凤！放我出去！我要见毛人凤！
3: 是你想见就见的吗？
2: 放我出去！
3: 毛先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1: 给我一张纸，宣纸。
3: 给他拿纸笔。
1: 只要纸，不要笔。

0: 党国的军人个个都如陈以宁，那么局势也不会惨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要见他吗？
0: 见，当然要见。这就是你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怎么，有问题吗？
2: 那么谁是我的助手？
0: 你自己挑。
2: 我
0: 团体羁押在集中营和各个监狱的囚犯，随你挑选。
2: 你是要我带着囚犯去暗杀中村一郎？
0: 只有像你这样在押的囚犯，敌我才会一无所知，谁也想不到。这次我就是要派出这样一支囚犯突击队。
3: 哼，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用处。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3: 难道你就不怕我带着他们投向日本人？
0: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能写出这样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
3: 陈一鸣感谢毛先生的信任。
0: 你应该感谢团体。我知道你对参加团体还心存忌惮，不要紧，慢慢来。
3: 可是卑职，
0: 好了，不要说了，尽快挑选你的突击队员。另外记住，这支突击队要绝对保密。
3: 那么突击队的代号是
0: 眼镜蛇。

0: 卖身呀，卖呀。
1: 有事吗？
2: 王先生来了，搿搭伐？
1: 哦，他搬走了呀。
2: 哦，是能噶，我是伊个表妹，伊拉屋里向托我搿一大点物事。
1: 什么东西啊？
2: 一封太太的家信。
1: 哦，进去吧，高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小雅。嗯。
3: 小云，
4: 哥，
3: 哎呀，早就听说你要来，真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来，坐。
4: 嗯。我呀，是急于想投入工作。
5: 泰山同志，金玉前来报道，请指示。
3: 小云呐，你都到家了，干嘛还那么严肃？坐吧。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在南京联络站的站长刚刚出车祸身亡，据我们调查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你暂时到南京负责起这个联络站地下工作，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我现在就请示上级把你立刻调回延安。
4: 哥，其实我在来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只要是组织上的需要，我龙潭虎穴也在所不辞。
3: 你能有这种觉悟，真是不愧是我妹妹。
4: 哥，陈一鸣有下落了吗？他死了？
3: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他死亡的消息，我只知道他被军统拘押起来了，正在秘密审查。你还喜欢他？
4: 我也不知道，毕竟是他为了救我们才被军统抓走的嘛。
3: 陈一鸣是一个热血汉子，也是一个爱国军人，但他毕竟也是国民党的铁杆拥护者，他跟我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4: 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要是我们能说服他，他一定能过来。
3: 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你不要陷入儿女情长当中。你休息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去南京。你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叫楚云平，是南京金陵大酒店的女老板。
4: 是。

0: 冷风在哪里？我再问你一次，冷风在哪里？
1: 不知道。
0: 我问你，冷风在哪里？

0: 没有想到是我爸，陈参谋，我没想到会再有机会见到你。我一直相信你是活着的，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为党国卖命。
1: 不是为了军统，是为国家。哼，军统、国家有分别吗？
2: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
1: 你不会跟我说，你到现在还信这一套吗？我们兄弟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高官贵人在干什么？那些兄弟的血就浸透了这片大地，你不会忘记了吧？
2: 我没有忘。
1: 八十八师的弟兄不就在这条街上都被打光了吗？那时候谁来救我们？
2: 他们的生命就白白的牺牲了，那不是白白的牺牲，那是为了抗日。冷风，你要不要看看那面旗子？那一面太阳旗，你应该知道，在那边鬼子旗下，每天有多少日本兵在干什么好事？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那里是应该挂那面旗子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对。 我不否认你说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想法像你一样自私，为了逃避现实，每天就拿自己的本事换几个钱来花花，我想请问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你要知道，中国是我们的，而不是那群鬼子的。
0: 只知道，放弃我们这群炮灰的，是党国；辜负我们的，也是党国。

0: 桂叔，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碍事儿，你先坐下来。
1: 对不起，
0: 你忘记了吗？我跟你说过，你跟我不能同时出现，你还要送我去医院。对不起，桂叔，我真的没想到，是我连累了你。
1: 江湖上打滚几十年，不是滚刀肉，你鬼叔能混到今天吗？嗯。哦，对了，他是谁？你朋友？
0: 他是我八十八师的老长官，现在给军统卖命。军统？惹不起。他来找你，大概不是叙旧吧？
1: 他想让我一起去打日本人，我没有答应他。为什么？
0: 桂叔，我现在不是挺好吗？我再也不想管党国的事了。
1: 怕死？我什么时候怕过死？
0: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1: 我实在很疲倦了，我真的再也不想管了。我要不是这把年纪。 我还会杀人，杀日本人。不要埋没你一身的功夫啊！好吧，我们来说说你明天要做的生意。

0: 欢迎你啊，请。那位弹钢琴的小姐是谁啊？是我们新来的老板，楚云平小姐，是我们老先生的女儿。啊，您慢用。好好。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1: 钢琴的小姐送出去，
0: 这是那位先生送的。

0: 谢谢您的话。
1: 不客气。楚小姐的钢琴弹得简直如泣如诉，我刚才以为您是个音乐家。
0: 啊，夸奖。我曾经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也有想过，可是我的家父没有同意，只能遵从父命当商人了。
1: 其实我跟您的父亲很熟悉，对他的不幸遇难我表示哀悼。楚小姐，中村不是有意冒犯你，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节哀顺变。
0: 中村
1: 啊，中村一郎。
0: 您是日本人？
1: 我不像日本人吗？
0: 哦，不是，我不是这个。
1: 小姐，我明白，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都不是那么

0: 这是战争所造成的。是啊，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要互相残杀，这的确是个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祈祷悲剧尽快结束，我们马上回到和平的生活当中去。
1: 中村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2: 罗迪，梁兵，找太君。哎，太君。
1: 您从事什么工作？
0: 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今天很有幸见到小姐。好，楚小姐，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能够再次见到你。
1: 那当然，请便。
2: 太君，太君，您要的女人给你找到了。
1: 刚才那个小混混是干什么的？
3: 是中村的包打听，叫二宝。
1: 中村难道靠包打听来搞情报？
3: 据我所知啊，中村在南京陷落时期失散了个中国女人，是他的旧情人。他好像非常爱这个女人，这个二宝帮他找了好多年了。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了，你先去吧。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旧情人。
2: 太君，你看，
4: 太君。
0: 你搞错了，不是他。
2: 太君，
0: 我去看医生吧。
2: 谢太君，谢太君。
5: 欢迎长官视察。
6: 走，看看去。
7: 嗯，这边请。
6: 老实点。
8: 坐。
6: 请坐。
8: 长官好。8621奉命来到。
6: 坐。
8: 是。
6: 你就是小 K 啊？
8: 哎，是是是。
6: 老千耍得不错啊。
8: 这长官，你过奖了。
6: 你叫郑月峰？你不叫郑月峰。
8: 报告长官，8621囚禁已有3年。8621只有一个名字，就是8621，请长官赎罪。
6: 好了，你坐下来吧。
8: 是。
6: 我只是随便跟你聊聊，不用那么害怕。被关起来多久了？
8: 2年。
6: 哦，2年了。为什么被关起来？
8: 报告长官，因为共党嫌疑被军统局长官秘密关押至今。
2: 因为睡错了女人。
6: 啊、哦、谁？
8: 我不敢说。
6: 没关系，你说。
2: 我睡了
6: 马夫斯尼太太，哦，还有谁？牛夫斯尼太太，朱夫斯尼太太，还有……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又在日本帝国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你原来是在政府建设部门工作。
5: 精通日语，你也精通爆破技术。精通谈不上，只是由于专业有所接触。
4: 说你精通你就精通，啰嗦什么？哼，
5: 你很讨女人喜欢。长官，你就别取笑我，我的专业是个吃软饭，本想找个大树他去乘乘凉，我现在毁了，我肠子都悔青了我。
4: 你是共党，不是？8621的大学同窗，误入歧途，加入共党，为共党的地下工作者。8621愚昧，看不出他的叛逆身份，与他小聚，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同窗聚会，没想到军统局长官早已明察秋毫，重组饭店。
7: 共党分子意图逃逸，被乱枪击毙。我就被军统局长官打到这边，只有一丝点犹豫。
4: 够了，你哭什么？共党再不济，也不至于要你这样的软蛋。就凭你，能打仗吗？打仗？打什么仗？
5: 现在正值全民抗战，国家需要人才，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替我们工作。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对付日本人的话，你有可能得到特赦。
4: 什么？对付日本人？对，对付日本人。不是，长官，8621是无缚鸡之力。
5: 8621能参加军队吗？不是军队，是军统。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们会训练你的。
6: 我实话告诉你啊，我除了抽老千、玩女人，我什么都不会。我们也正需要你这方面的才能。一句话，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5: 长官，
6: 我知道你这一辈子也没想过会干特工。 我为了要成立这个队伍，我也不得已逼着你来干这个特工工作。德峰，这是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赦令，只要签上日期和时间，就马上生效，你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一笔勾销，而且你也可以回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4: 如果我不去呢？你会杀了我吗？我对不起死啊！我，你不能草菅人命啊，长官！
6: 陈参谋，嗯，
4: 饶命啊！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9: 有人会逼着我参加军统。我看看不行吗？我看看不行吗？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军大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8: 自己做的？
9: 对。
8: 哇，好厉害啊！
9: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8: 好漂亮啊！
10: 谢谢你呀。啊。
7: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11: 没人就能
12: 吃。哎呀，来，那你怎么样？
13: 来干。
7: 乐享长寿，赛神仙。
14: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对我的爱。谢谢你讲。
7: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0: 小 K， 这次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最好把任务完成，不然我要你脑袋。
1: 你放心吧，我肯定完成。
0: 去吧。

可以请你跳支舞。

0: 你们什么人呢？你们谁啊？我叫人了，叫人！别叫，别叫，他们是军统惹不起的。
1: 小 K，
2: 别叫，别叫，你就叫高倩倩啊？军统，
3: 你找我一个卖唱的干什么呀？
2: 你认识他吗？
3: 长官，我跟他早就没有联系了。
2: 你需要我问你第三遍吗？
3: 不认识。
2: 他是谁？
3: 日本特务。不过长官，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个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留学生，他叫山田一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长官。
2: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3: 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2: 回答我！
3: 原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是他女朋友。不过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3: 我不是啊，长官，你行行好，行行好，我真的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觉得我们冤枉你了吗？
3: 长官，你饶了我吧，你千万别杀我，我求求你了。我跟他我也是被骗的呀。长官，我还有个儿子，他才刚刚五岁啊。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2: 你说的是他吧？
3: 长官，长官，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个中国人，他不是日本人。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长官，我求求你饶了他吧，我什么都愿意干的。长官，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给你做牛做马。长官，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可以的。
2: 你这套对我没有用。
3: 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他就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连我是他妈妈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只是他小姨。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饶了他。
2: 我现在给你一条路走。
3: 什么路？
2: 为军统工作。那好吧，
3: 我干，我干，只要你别杀我，我什么都干。

0: 下车。
1: 上去，站那，赶紧上。
2: 下车，
1: 快哥，
2: 上去，
1: 站那，赶紧上。
2: 快点，后面冰了，站那。
1: 快点，
0: 停，解开。

0: 报告，眼镜蛇特训班集合完毕，执行官少尉冷锋，请指示。
1: 如烈，
0: 是。
1: 怎么会有一个小丫头？
2: 军统干的好事，你让他们去抓人，结果他们抓人来充数。
3: 我可也好几年没见过美女了。
4: 别说话，让他们听见不得了。
3: 嘿，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嘿嘿，
4: 风流者的结果就是你得变成死鬼，而且这里也没有牡丹花陪葬。
5: 兄弟，你怎么进来的？
4: 你蹦进。
6: あなたは日本人ですか？
7: 你俩日本人？兄弟，你们俩日本人，给我打！

0: 各位，你们原本的身份，囚犯，社会的残渣，垃圾。但是，当你们换上军装之后，就和我一样，是一个军人，为了报效国家，献身抗战而效力。我身后的这些教官，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训练你们，在战场上杀敌的战绩。这里的训练也将会比你们以后所要执行的任务更加的困难和残酷。你们个人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一旦任务完成之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特赦令，而你们过去所有的一切也将会一笔勾销。你们想不想得到这张特赦令？
1: 有。
0: 想不想活着走出去？
1: 有。
0: 很好，那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因为弱者全部都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死去，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活着走出去。司令官，
2: 有。
0: 现在带部队下去换装。
2: 是。向右转，跑步走。听好，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换好衣服，马上出来。
3: 哎，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4: 我在日本留过学，你觉得我像日本人吗？
3: 你呢？
5: 我是日本人。
2: 老子宰了你！
6: 哎，算了算了，同是天下沦落人，有命活下去再说。啊！
3: 哎，
5: 我是藤原刚，谢谢你，你好自为之吧。
6: 啊！
3: 哎，你看起来像个书生，怎么也跟我们混在一起？
4: 一言难尽。
3: 哎，
4: 你呢？
3: 在下燕子六，江湖燕子门的掌门。
7: 那你不是飞贼吗？你
3: 错，大盗。
7: 哎，都说燕子门武功盖世啊，那你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你，
3: 老子偷蒋光头的官邸时中了埋伏。
4: 俊统可真行啊，咱们这儿可是真是人才济济啊。
3: 哎，
7: 乖乖，哎，你都受过什么刑呢？这么多伤啊！
4: 从军统集中营里边出来的，哪个不是一身伤？
7: 哎呀，幸好我是被关进监狱了。
8: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他们可就给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9: 我不穿。
8: 别傻，军统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乖。
9: 我不知道什么军统反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8: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9: 我跟着我娘到处找我爹，当兵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来了，说要是我不干，我娘就没命了。
10: 这是什么事儿呀？老娘不就是个暗娼，关门接客，本分经营，嗨。

0: 群便衣说我卖淫，然后就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老娘就算宁愿饿死也不当特务，我呸！我
1: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跟军统对着干肯定没好下场，赶紧穿好走吧，快换上。
2: 集合集合，快点，
3: 是是
2: 起来，
3: 是啊，
2: 你也看，
3: 姑爷
2: 是啊，集合兵马上，
3: 快点
2: 过来，
3: 走，
2: 快走，
3: 走走，
0: 别打孩子，
3: 走走，
2: 快点，快走，
4: 别打了，起立，都给我站起来，起立。
5: 你为什么不换军服？刚才谁先闹事的？谁先闹的事？
1: 是我，
6: 是我换衣服，不是姐姐。
5: 我再问一次，谁先闹的事？
6: 是我干的，是我先闹的事，
7: 不是你，不是你。
1: 问他，问他。
5: 我再问最后一次，谁先闹的事？你不怕死？那为什么还要出头？
6: 他还是个孩子，你杀了我，你放了他吧，我求你了。
5: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再问一次，是谁闹的事？
6: 是他，是他，就是他。
5: 看清楚了。这就是出卖自己队友的下场。你几岁了？
6: 16岁。
5: 执行官，
8: 有，枪毙。是。
6: 不要，不要，他还是个孩子，不要。
3: 放开。
5: 我希望你们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我的枪下。继续开始动作，我不想看到你们身上的衣服是干净的。开始，
2: 全体向右转，炮步走。

0: 起来，起来。别说话。不要说话，听我说。看到前面那条路了吗？从那条路走十二里地，会到一个地方叫万险县城。到了县城以后，去找173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凌然，他会收留你。跟他说是冷风和陈参谋要你过去的。安顿以后，慢慢去找你爹娘，知道吗？173野战医院护士长凌然，记住。
1: 冷教官，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来是做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
0: 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不用谢我，不是我救你的，是陈参谋。这是个乱世，很多死难。

0: 我要去找我爸，保证打败日本鬼子。
1: 你也一定要活下去，不要哭，不要难过，走，走，
0: 道馆，
1: 走。

0: 快点！
1: 只是飞行员，我没有杀过中国老百姓。
2: 你还敢狡辩？
3: 别这样，他是战俘。
4: 司书任，你给我滚开！
5: 够汉奸的你！
6: 叶德亮，你听我一句话，他是战俘，你不能虐杀战俘。
7: 我娘连战俘都不是，他是老百姓。
6: 可你这么做，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娘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你娘在天之灵在看着你。
8: 娘，儿子不孝啊！我娘这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他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我做了飞贼，我娘把我赶出家门。那年我17岁，我就再也没回过家。每次我都远远地看着他，他老得太快。就是你们日本人，我娘65了，都不放过。

0: 要理解他，他针对的不是你本人。
1: 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也有母亲。我被激怒以后，就变成了你们的战俘。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穿上敌军的军装、军统。他们大家逼着我的母亲，如果我要不干，他们就杀了他。
0: 你母亲不在日本吗？
1: 我的母亲直到被击落来到中国，她穿过了交火线，到战俘营来找我。可是军统他们不放过他，如果我不干，军统就要杀了他。
0: 藤原刚，如果你想活下来，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妈妈。还是穿好现在这身衣服，我们会在一起的。

快点，跟上！哎，开始了，快点起来，快走！

快点！

0: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们用的是德式 M24 手榴弹拆卸的炸药，而且不是 TNT， 是硝酸铵。经过计算，我不在杀伤范围之内。好，很好，再跑一次。是。乐峰，有。
1: 主升，认识这个吗？
2: 认识啊，机枪。
1: 知道它的威力吗？开枪。

0: 那对外国夫妇是什么人呢？啊，应该是在我们酒店登记的客人。他们是德国商人，斯威格夫妇，他们头一次来南京，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出发地是柏林。
1: 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德国人呢？
0: 我想啊，他们不是真的德国人。
1: 是不是盟军谍报人员呢？
0: 我想应该没错，我们怎么办？
1: 帮不帮？联络站绝对不能暴露，这是中央下达的死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日本特务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启用布谷鸟，搜集盟军谍报人员被捕以后的情报，这样对我们未来的搜救工作可能会有些帮助。

0: 我们继续跑，
1: 主任，我实在跑不动了，
2: 快跑！

0: 告诉我想要知道的，史密斯先生。
1: Mein Name ist Zweig und Deutsch Gestaffen. Ich verklage dafür Misshandlung der Deutschbergen.
0: 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威廉·史密斯中校，35岁，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精通德语，同时娶了一位正宗的德国女人作为太太。当然了，这个女人被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特工，但是你不知道你们遇到的对手是谁。
1: I know。
0: 你知道我是谁？
1: Devil from hell with the Gestapo and the choir behind you。
0: 那好，你告诉我，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1: Not gonna tell you anything。
0: 流的不够多。
2: 太太，你给。
3: 你怎么就认了？后面才打算弄弄救命的
4: 你再过来，
3: 我们应该等他的脚。
5: 方法を考えて、戦略戦術を変えよう。
3: どのような戦術ですか？
5: スミスの奥さん、一緒に捕まえただろう。

0: 你的意思是这次根本是让他们送死？
1: 战争哪有不死人的？
2: 宪兵停火！停火！停火！起立！起立！告诉过你们，枪口不要对人，这就是下场。拖走！
3: 长官，你放我回集中营吧，我不想干了。
2: 好，还有谁不想干的？
4: 我也不想干了，
5: 我也不干了。
2: 送他们回家，
6: 走，
2: 走。

0: 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呀。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卖点就能吃。
5: 来点，来，你怎么样？
3: 来点。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

0: 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

0: 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1: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2: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的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1: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机器思维能否等同于人类思维？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工作吗？各行各业如何落地人工智能？智能浪潮之下，人类社会将迎来怎样的改变？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走出实验室，渗透进生产、生活、学习的每一处角落。大众一边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一边又充满困惑与焦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集中推出2本人工智能主题专业读物，《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深耕哲学思辨，解答人工智能底层价值命题》，《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扎根行业一线，给出全域落地实操方案》。两本书从哲学思辨与实践落地两个维度，完整勾勒人工智能发展全貌，为大众解开智能时代的诸多谜题。
2: 出版这两本书的初衷呢，是基于两点，一个就是基于落实总书记对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自立自强和安全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陈刚书记呢，这个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要求，就是立足广西区位，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前沿阵地这么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出版这一本书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啊急速的融入了这个生产生活，老百姓也好，包括行业从业者也好，对这个 AI 呢，现在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呢，就是全面的拥抱，就认为它这个人工智能是无所不包的、无所不能的。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极度恐慌、恐惧，对 AI 呢，这个认为这个就是典型的是来替代人类的。所以呢，基于这两种考虑，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现在也很缺乏这个对人工智能这方面兼具理论深度、理论高度和具有实操落地的两方面这个图书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所以当时就策划了这两本书。
1: 两本书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向上深挖人工智能背后的哲学价值与社会影响。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向下扎根各行各业，讲解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路径与实操方法。两本书互补搭配，形成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认知读本。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全书分为13篇章，立足哲学视角展开深度思考，聚焦智能时代多重核心议题，比如大模型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哲学虚实，自动驾驶责任主体缺失的算法迭代迷思，数字技术资本与劳动新异化等等。结合大量真实社会案例，带领读者重新审视数字化环境下全新的人际关系与人类文明转型之路。
3: 关于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学术界它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呢，没有特别的形成准确的形成共识的这样的定义。但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这个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1: 作为一本偏哲学社科专业著作， 如何平衡理论深度与普通读者阅读门槛，是出版社编辑

0: 团队的核心难点。
1: 我们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虽然是聚焦人工智能的重要核心议题，但在编排的过程中还是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个阅读习惯，所以呢，我们是遵循技术的发展，然后认知的变化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这个重要的脉络来进行编排的。因为他选的很多例子都是贴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也是我们可以感知和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场景，所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呢，会感觉到人工智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有这种代入和亲近感，你就不会觉得阅读这本书会有多大的难度。我们所有的那个做这本书的出发点都不是聚焦于这本书的理论性，我们是在保证专业性的基础上，然后保证读者的一个阅读体验的平衡。
0: 在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中，主编孙伟平教授提出，机器思维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目标和灵魂。人工智能的目标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创建可以与人类思维相媲美的机器思维。同时，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心灵如何工作的科学，也是一种模仿人的思维认识活动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灵魂算法与人的认知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它本身就是一种对人脑认知过程和机制的模拟、延伸和拓展。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目前速度非常快，对于整个社会的改变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深入的。那么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改变可以说几乎是无孔不入的。你也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不光可能出现了像智能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在具有着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的能够思考和行动的这样的机器，所以关于它的具体地位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嘛。不光是在这个社会中间出现了机器人或智能系统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它还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了非常深入的这种改变。
0: 书中专门对比农业机械化、工业自动化与当下智能化浪潮，点名工农业数字化是产业转型必经之路，同时预判超级智能算法决策带来的人类地位挑战，给出辩证应对思路。
2: 例如说现在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啊、智能机器人啊，他们可能进入到人们的生产或服务的领域，承担一定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职责。基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明显的也非常深刻的转变，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智能时代或者智能社会，进入到这样的一种与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都不一样的，应该是更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
3: 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当前的很多公众的这个知识结构跟不上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这种技术迭代的这个节奏的，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落差。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我们学习的这个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这个步伐，导致我们学习的永远是过时的技术。那么对于一些新兴的技术呢，可能只能他们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技术的优势，导致我们公众时时刻刻处于这种相对比较恐慌忧虑的状态，这是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是在当下了，而且呢，我们确实需要在一些思想观念上、思维方式上有一些变革。
0: 如果说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负责搭建底层思辨认知，那么这本由人民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更像一本实操指南。集结了全区媒体融合、民政服务、文化旅游、工农业、教育医疗、交通等20个重点行业的专业骨干联合编写，各领域执笔人立足自身岗位实践，汇总一线智能化改造真实案例，落地难点与解决

0: 方案是一本本土化人工智能实操指南。
1: 事实上我们就是调研了以后发现，就是市面上目前的人工智能的图书可能更多的是聚焦于它的理论研究，它的技术的实操运用，但是对于结合行业的案例方面的这些图书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要做一本就是大众能够看得懂，然后贴近大众生活，行业实际，然后案例丰富，大家都愿意去看的这么一本图书。每一个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案例，这些案例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然后让大家就是首先对这个书有兴趣，其次就是在图书编排里面我们分得很清楚，首先就是对人工智能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它现在的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国家出台了哪一些相关的政策，再往后就是全球现在大概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在后面部分就是丰富的案例实践，最后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展望。所以它的整个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它是层层递进进去的。最后我们还在图书的背后做了一个延伸阅读的一个书单，让大家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拓展，去认识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这个运用。
0: 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依托蒋明教授的前沿技术视野与广西各行业执笔人的一线实践经验，聚焦真实产业场景，给出可落地的行业解决方案。书中完整梳理人工智能从理论提出到全域落地的完整变革历程，从怎么看到如何干两个层次，详细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它的普适性增强了。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从工业、农业、服务业、教育、医疗、金融等等的这一些，所以呢它会涉及到很多。而这当中呢，对于广西来说，根据广西的资源禀赋，像跨境电商啊，包括像港口物流啊、海关的通关啊等等的，再就是多语种的交流，面向东盟的各种合作，对吧？以及广西咱们自己已有的原有的一些优势产业。
0: 如今广西人工智能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北上广深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2028年，广西将全面建成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园区，推动广西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书中专门划分板块，解读人工智能与传媒、文旅两大民生行业的融合路径。相关内容均由深耕媒体、文旅赛道的专业执笔人撰写。在传媒领域，人工智能推动传统媒体升级为高效、透明、包容的新型公共信息基础设施。记者、编辑的身份从单纯内容生产者转变为人机协同内容策展人。书中客观分析人机协同创作的效率优势，也点明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创作存在的内容同质化、思维弱化等潜在风险，引导传媒从业者把握人机协作的平衡尺度。
3: 确实在颠覆我们传统新闻媒体人的这种写作方式、工作方式。 AI 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但是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AI 永远也不可能取代人类。 AI 只能做一些数据性的大规模的那高效率的那些数据驱动，但是人类是做一个在后面是主导性的，人是做一些创作性的工作。 AI 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利用工具而不是被工具利用。
0: 立足广西本地发展实际， 文旅行业执笔人结合本地项目实力，列举大量人工智能赋能文旅产业的

0: 落地案例，清晰说明智能技术为文旅行业带来的全新价值，丰富游览体验，活化地域文化，拓宽文旅传播渠道，为地方文旅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参考。
1: 人工智能呢，给文旅带来的第一个是高附加值，新的业态，很多传统观光呢只是去旅游去拍照，那么以前呢就吃去玩，那么说人工智能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业态，一个新的一个产业。比如说别人愿意掏钱去雇这个看板机器人，愿意掏钱去乘坐那些无人的车子，去体验很多高科技的 AR VR 等等。比如说他会去体验一个无人机的空中自动拍摄，还有他会体验这个汽车的自动的一个导览跟解说，他会有一个新的业态。比如说很多景区有这个 AI 自动的一个拍照美颜等等。另外一个的话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性吧，基本上大家这一部手机通过智能体就可以确定整个旅游的行程，就可以敲定整个旅游的一个消费整个情况等等，非常的方便，不需要原来繁琐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的话，它对整个文旅的话是对管理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直接反馈，通过各种数据可以反馈到这个管理者，可以迅速的改变管理方式和产品设计，能够高效的改变这个旅游服务，这几点很重要。
0: 此外，针对工业制造场景，工业制造 AI 如何让工厂更聪明，以柳州的全球首个岛式精益制造工厂、机器人造汽车以及 AI 数字钢卷成本平台为例，讲解了上汽通用50、东风柳汽和柳钢集团等柳州企业用人工智能提升制造业效率、精度空白，梳理智能改造应用的全流程。三农发展 AI 如何解锁现代农业智慧密码，则结合全国多地人工智能助农扶持政策，详细展示智能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多元落地场景。全书还针对大众关心的隐私泄露、就业冲击、人力结构调整等现实痛点，提供适配普通人的适应思路与应对方法。
2: 如果说我们拥抱的好，对于广西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换脑操作机。实际上呢，广西呢发展人工智能啊是非常有它独特的优势。首先过去我们发展产业的劣势啊，在今天的深层次人工智能和第五范式的科研范式啊以及智能经济的这个大背景下，这个短板不明显。而我们的优势又比较突出，面向东盟它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0: 两本书也直面当下全民热议的核心疑问，当前人工智能尚未达到通用人工智能阶段，技术发展仍存在大量待突破的难题。人工智能确实会推动就业结构调整，但不会彻底取代人类劳动力，真正不变的核心竞争力是人类独有的创造、共情、思辨与综合决策能力。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活的关键在于坚持人机协同，以人为本，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让人适配技术。
3: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行判断，然后呢去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努力的不要成为那种能够轻易的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如果说你所能够干的事情是机器也能够干甚至干得更好的，那么你的这个就业前景将会是非常可悲的，对吧？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努力的避免成为能够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另外一个方面要学会跟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啊、智能机器人啊，跟他们一起协同劳动，在人机协同、人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环境中间，那个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2: 这是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强，有很多领域呢我们知道已经超过了人类，但是呢作为人工智能来说的话，从目前来讲

0: 它又缺乏我们人类的价值观、道德感这方面的时候，那这方面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人类来定义和赋予它的使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这个伦理和治理，包括我们这本书把网络安全放到第一章来讲，其实呢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于普通人来说，进入新时代高速发展期，我们既期待人工智能持续优化生活，带动产业升级，也对数据隐私、就业转型等问题抱有顾虑。这两本图书丰富的行业案例、辩证的分析视角，恰好能够解答疑惑，帮助大众建立从容、积极面对智能时代的心态。
2: 不同的行业其实受人工智能冲击的程度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的预言说未来的很多职业都会被取代，包括医生、教师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十来年过去了虽然教师和医生等面临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我们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调整，但是我们至少发现我们还没有被完全取代。所以说我觉得虽然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取代我们一部分的脑力劳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完全取代我们的工作。我坚持认为人工智能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完成工作，而不是完全把我们的工作取代掉了。
3: 对于我们读者来说，很多其实都是在人工智能的小白，而这一本书的话它是比较浅显又比较通俗易懂的，让我们去了解这一个人工智能历史的发展，以及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及在具体的行业的一些应用，打破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说神话 AI 或者说去贬低 AI 的一个认知，是让我理解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边界。
1: 一丝一剑两套读本，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认知闭环。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回答怎么看？从哲学、伦理、社会维度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机遇与风险。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落地怎么干？结合行业以及落地案例，给出可执行方案。对于出版社而言，策划出版这两本人工智能主题书籍，是紧跟国家数字发展战略、普及全民人工智能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
4: 通过这两本书来认知到，国家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推动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
1: 科技向前，思考不止。人工智能是时代馈赠的全新工具，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带领读者跳出碎片化信息，完整读懂人工智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必畏惧智能浪潮，以清醒认知拥抱智能浪潮，以从容姿态奔赴数字新未来。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大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3: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4: Hyperspace， 这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6: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7: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的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6: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7: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8: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Play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6: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9: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reato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6: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

0: 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1: 啊。
2: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3: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4: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2: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红米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

0: 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不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想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2，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3: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各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1: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Create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 2D 早茶类的贵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0: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1: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0: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他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了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1: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5: 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哦，
0: 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5: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 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

0: 设计图标，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云的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Four。
1: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

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长度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0: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0: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1: 对的。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2: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星期五将红岭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星晶威武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3: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红岭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作为记者，我曾漫步江南小镇，感受水乡独有的温婉，也曾走进西南大山的侗寨，沉醉于纯粹热烈的歌舞之中。我曾行走在丝绸之路，看中外文化碰撞的火花如丹霞般绚丽。今天我打开一张多元文化汇集的地图，来到通辽。在这里，各民族风情交织的生活日常与5800年前的古国遗址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门楣之上的从龙左命匾额又诉说着科尔沁草原怎样的故事？怀揣着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我即将开启一段探寻之旅。通辽是库伦旗的一条古街，每逢初一十五有大集。当地人建议我，了解通辽可以从逛大集开始。山东的大葱，新疆的和田大枣，南方的海鱼，东北的冻梨，四方风物，八方珍馐，皆汇聚于此。
1: 真是很热闹。这个大集最早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2: 这个大集应该有300多年了。山西的、河南、河北、山东的、辽宁的汉族、回族，还有本地的我们蒙古族的人，几个民族的这些客商们，把这个集市就打造起来了。
0: 如今购物十分方便，但人们依然热衷于这样传统的交易方式。来到大集的人都会逛一逛古街对面的三大寺。
2: 那是那个清朝的顺治年间，1649年就建的这个兴元寺。这个是藏传。
0: 三大寺是建于清代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兴元寺、象教寺、福元寺依山势而建，共用一座山门。走进寺院，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这里不仅供奉藏传佛教的神像，也供奉关公。不同民族风情的壁画交相辉映，留下了各民族交流交往的印证。
2: 这是象教寺，看一下，上面那从中到西一共是40幅画，全部是这个汉民族历史故事的题材。你比如说借东风啊，铡美案啊。
1: 我这全部都是汉族的传统故事。
2: 好了，咱们再看看这个对联，蒙古族对联说三人合心，青砖变金，它强调的是一些民族团结呀、民族融合呀。
1: 这是也是很少见的。
2: 主体是藏传佛教的建筑，然后呢顶上你看40幅是汉族的历史故事，然后这个廊柱上是呢2幅蒙古族的对联，非常罕见的三个民族的文化都在这里包容了，体现出来了。
0: 文化的交融映射出人心的开放与包容。数百年光阴流转，山西来的商人、河南来的工匠，或途经于此，或扎根生活。人们把中原的文化、家乡的风俗带到这里，建起共同的家园，也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理念根植在心间。
1: 中国有着56个民族，而在通辽就生活着43个，其中不仅有汉族、蒙古族、满族，还有像黎族、壮族这样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我很好奇，这片土地为什么会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家园？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当地人告诉我，从5000多年前的先民遗址当中就有迹可循。

发源于燕山支脉的老哈河一路北上，与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汇流成西辽河，其流域跨越今天的蓟。

0: 先民生活的喧闹和烟火已经消散在历史的尘烟中，但留下的玉器、陶器等文物却向我们讲述着许多有意思的事儿。
1: 哦，这就是比较代表性的陶珠了。
2: 它是小陶罐，它外甥是个小猪的造型。
1: 哎呀，好可爱呀！猪鼻子还挺长的。那个时候的这个造型其实还是很逼真的。
2: 大家推断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个祭祀用的礼器，它呢恐怕背后有很深刻的文化底蕴。你看它的脊梁，这个猪的造型，这个旗脊啊，就带有那龙的元素。
3: 那么早的时候，我们辽河流域的人们就已经有龙文化的意识在里面了。
2: 对对，龙是中华的图腾，龙的传人嘛。这龙啊，当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认同的信仰。
0: 除了陶器，还有许多精美的玉器，同样令我惊奇。西辽河流域并不产玉料，我忍不住遥想，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往来，玉才从他乡来到这里。
2: 我们能够肯定一点，那就是当时存在着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从它这个玉器的文化上来讲，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它很远距离。比方说长江下游的良渚也是玉器，这个玉器之间还有文化上的关联。
3: 有共通之处。
2: 有共同之处。这个地方可以说新石器时代这种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已经开启先河，在后来五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直是这样传承的，这特征非常明显。
0: 龙和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陶珠身上的龙元素是西辽河畔先民龙图腾崇拜的见证。浙江良渚遗址与西辽河流域相距约2000公里，因为玉器有了连接。在远古时代的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大地，相通的文化印记渐次浮现，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公元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流域建立了辽政权。辽以中国自称，意味着辽王朝主动融入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家庭中，从而也加速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史料中，我找到一些有意思的文字，记录着中原和边疆的人们你来我往的关系。北宋文学家苏辙曾出使辽国，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的哥哥苏轼特地寄来一首诗。
2: 这个来信，其中呢有这样的诗句，说：“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对方问起你的家世的身份的时候，别说咱们老苏家的，所以意思是你低调点。苏辙的回信呢更有趣了，他说：“谁将家籍过幽都？谁把咱们那个文集给传到北地来了？传到辽朝来了？现在逢见胡人就问大苏，胡人都知道大苏在北朝。你有一帮小迷弟，有一群粉丝，
3: 低调不了了，
2: 低调不了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例证，苏轼兄弟这个问答就反映出当时辽与北宋之间这种密切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反映辽对汉文化的热爱和向往。
0: 如果说远古时期西辽河流域与中原的文化交织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发生，那么自辽代开始，更多的族群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相遇、相融、相通，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1: 行走过边疆，宋代文人的诗篇当中就多了几分辽远的意境，而儒雅的中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从侧面印证了当地历史上南北文化的密切交流，在你来我往当中完成了不同文化的融合。

0: 那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这样的文化融合又会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通辽所在的科尔沁草原历史上闻名遐迩，这片大地自古骏马飞驰，胜过千里疾风万里峡。在通辽今天依然有着许多养马驯马御马的人家，平日里三五好友相聚就来比试一场。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白嘎拉是一名赛马好手，他邀请我观看一场赛马。

0: 你们好，哇，刚才的赛马好精彩啊！
1: 我们的爱好就是赛马嘛，冬天也经常比赛，夏天更多。
0: 我能试一试吗？
1: 可以，这你骑这匹马吧，这个老实。
0: 但这匹好高啊。
1: 没事，我们可以帮你扶上去吗？
0: 您家里有几匹马呀？
1: 我家里边现在60多匹，从小就离不开马。9岁开始骑马的，我们血液里边就也比较喜欢马吧。
0: 你们对马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对，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科尔沁的意思是弓箭，弓箭手的意思，打猎、打仗啦，还有防身都用得上弓箭。原先打仗什么也都是骑马嘛。
2: 一场冬日的赛马，看得人心潮澎湃。我想。待到夏季水草丰美时，游客们来到这里策马驰骋，将会是一场奇妙的体验。当地人传承着骑射文化，数百年前马背上的科尔沁部族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拜访了通辽市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乔子良副会长。
3: 姓王是大汗，
2: 他带我来到一座清朝时期的王府旧址。
3: 武帝院，
2: 曾辅佐过3代帝王的孝庄皇后就出生在这里。
3: 这是过去的主殿，王爷议事的地方。
2: 主殿上方悬挂的一块牌匾写着"从龙佐命"4个字。记载了科尔沁部族征战边疆的历史。
0: 从龙佐命，这块匾是什么意思呢？
3: 从龙佐命啊，就是随从辅佐帝王创业，出兵来协助清王朝，维护国家的统一。到清朝呢，形成了这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所以科尔沁部呢，在这里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2: 历史上，清朝皇室与科尔沁部通过联姻等方式实行满蒙联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科尔沁部的骑兵平定叛乱，巩固边疆，辅助清王朝奠定下今天中国的版图。我想，从龙佐命4个字的含义，不仅是听命于帝王的意思，更见证了科尔沁草原上的部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他们为巩固国家的大一统格局立下的汗马功劳。史书上记载，科尔沁部和清朝皇室联姻一共164次，其中著名的人物是孝庄皇后。她嫁给皇太极，又辅佐顺治、康熙2位皇帝治理朝政。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推崇儒学，重用汉臣，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区。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国祥看来，西辽和文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西辽河流域呢是中华民族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通常我们讲西辽河流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并列为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的重要区域。近年的这种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跟黄河流域甚至跟长江流域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文化交流中原地区先进的礼仪、先进的技术包括思想观念能够到辽西地区可以说助推了辽西地区文明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有五大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连续性。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连续能够发展，那么是和这种交融有密切的关系。
1: 漫长的岁月中，西辽河水奔流不息，滋养着这片多民族共生的沃土。在这片通达辽阔的土地上，民族的融合又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着怎样的动力呢？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不久前，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2: 你好，
3: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2: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3: 这个车站倒是
2: 对的，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1: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这一路你们是能认出来从哪到哪吗？
4: 认出来，
5: 但是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6: 当时很荒凉。
1: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和冻土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5: 那快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嘛，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7: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3: 成冰坨。
7: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1: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3: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7: 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1: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7: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

0: 那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的就是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1: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同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2: 重走通货线，让我仿佛穿越了时光。老兵的讲述带我们一同回望了那段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岁月。今天通货线已经全面提速，四个小时的车程记录下了当年人们那段难忘的奋斗经历和深厚情谊，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许久的感动。
1: 今天一条条铁路如同纽带，让通辽这座城市搭上了中国时代发展的快车。五条铁路干线在这里交汇，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向远方，开启了通往世界的新篇章。我走过大街小巷，走进公园，时常能听到悠扬的科尔沁民歌，三五好友唱和，动人心弦。草原上的人们能歌善舞，还有一支马背上的队伍传唱美妙的民歌，跳起欢快的舞蹈，表达幸福也传递情感。这支队伍有个美丽的名字，乌兰木齐，他们被称作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2: 你好，小尚。这是表演的是我们当地的传统舞蹈是吗？
3: 啊，对，它是素有蒙古族第一舞之称的安代舞。
2: 感觉这舞蹈动作非常有活力，
3: 对，
2: 非常大气。我能体验一下吗？
3: 当然可以。
1: 穿上舞蹈服装，我仿佛置身于草原，感受到蓬勃的活力。我这次学习的安代舞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几年，队伍带着舞蹈节目到全国各地展演交流，古老的安代舞也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改变。
3: 我们传统以前都是拿衣服，然后比较低的，外面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布料，这个我们一身加起来有10斤。我们就是吸收了一些，就像汉族或者是我们这种现代化的服饰。
4: 我们跳的后半段，然后有一些腿部动作的时候，会把外袍脱了，
3: 就穿这个短袍。
2: 这是短袍
4: 啊，对。
3: 它就纱料的，比较轻，然后跳舞啥的也比较方便，
2: 有一点汉族传统民族舞的这种感觉，
3: 对，有一点相结合。
2: 所以就是在美感、审美一些舞蹈的元素上都进行一些融合和创新。
3: 对。
1: 传统的蒙古舞舞姿大气、刚劲有力，结合中国古典舞的气息和身韵，动作会更加的连贯优美。舞蹈老师告诉我，把握住这两点，就能把这次创新的舞蹈跳出几分韵味来。
3: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只有几个小时的排练和学习时间，但真的从这种舞蹈当中感受到了当地年轻人的这种热爱，也能感觉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想要融合和

0: 创新。其实我想每一项传统活动都是这样，有传统，也有融合，也有创新，才会有绵绵不断的生命力。
1: 一路探寻，我触摸到这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轮廓。远古时期，这片土地和中原有着共同的图腾崇拜。1000多年前，这里的各族群政权与中原共称中国。数百年前，草原部族辅佐清王朝，完成了六合统封、九州共贯的家国大一统。今天我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人来客往，无论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又或是南方迁徙而来的黎族、壮族，人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辽这颗西辽河畔的明珠，正书写着各民族和谐共融的当代华章，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主权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7: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8: 自己做的？
9: 对。
8: 哇，好厉害啊！
9: 基本在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8: 好漂亮啊！
10: 谢谢你啊！啊！
7: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11: 没人就能吃。
12: 哎呀，来，那你怎么样？
13: 来讲。
7: 乐享长寿，赛神仙。
14: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受的爱。谢谢你讲。
7: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西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长，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这一年，广西各行各业先进典范不断涌现，他们用持之以恒的坚守，兑现平凡岗位的承诺，如春风化雨，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西篇章。本期我们的新征程将走进2026年度八桂楷模，讲述他们的动人故事，感受那份温暖而盼。

0: 它是火箭的骨骼，是航空母舰的筋骨，它是一块大规格铝合金厚板，它的秘方里藏着一个人十多年的青春和四千多个日夜的拼搏。2012年，何克准从国内材料学顶尖学府东北大学博士毕业，他选择回到家乡南宁。
1: 我想在家乡做点实事，而且南南铝加工的建厂设计是生产大规格高性能航空铝材，它和我所学的专业对口。
0: 那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铝材大多依赖进口，选规格要看脸色，关键时候还会断供。
1: 你不服就得自己做。
2: 所有人都说你们广西肯定做不出来。
0: 造航空铝材是一场人类与物理极限的博弈，它要求强度碾压金刚，重量却轻如鸿毛，韧度能扛住起飞瞬间的极限过载，还要耐得住燃料腐蚀、真空极寒。何克准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做出大规格高品质铝合金扁锭。
1: 最难的是调铸造参数，100多个参数，我们只能一次次试错，费了几百炉。有一次我们熬了3天3夜，快要成功的时候，可惜扁锭炸裂了。
0: 何克准把自己钉在了车间，700多度的熔铸炉外，他带着团队通宵查看。在实验室，严苛的他把实验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历经700多次失败，3年死磕，世界最大规格的7050铝合金扁锭终于在广西诞生。这个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中国在这项技术领域的领跑。
1: 一块航空铝材的成功研制要经过无数次淬炼，我们搞自主创新，受多大的力都不折断，有多高的温都不软化，不放弃才能炼成最硬的铝骨。
0: 就在何克准带队冲击新的难关时，妻子患上重病住院，何克准更忙了，白天在车间带着团队死磕参数，晚上赶到医院陪护。
3: 因为这个病的话就一直在治疗，非常体谅我的工作，
1: 一直对我说，我们不放弃，你也不要放弃。
0: 妻子那句不放弃支撑着何克准熬过一轮又一轮试验失败，冲破技术封锁，攻克重重难关。曾经被断言绝对做不出来的航空铝板成功飞向浩瀚星空。然而那个最想见证这一刻的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何克准曾经在病床前答应妻子，等成功了，一起去看飞越星空的壮丽，此生再也无法实现。
3: 你会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的。
0: 妻子走后，何克准开始学着给儿子洗衣服，陪他玩玩具。
3: 看上面很多用的铝合金材料，所以说它是造飞机最好的这个结构材料。
4: 我为我爸爸感到特别骄傲，我爸爸是能让火箭飞上天的。
0: 10年扎根一线，何克准带领团队突破高强韧铝合金强度与韧性匹配的世界性难题，开发了航空航天用高强高韧铝合金超厚板、高耐蚀铝合金厚板等产品。他把没来得及对妻子兑现的承诺融入了每一炉铝火，他用4000多个日夜证明，核心技术是硬骨头磨出的尊严。当火箭穿越云层，当航母驶向深蓝，在那片炽热的铝液中，他用最滚烫的青春淬炼了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
5: 说到养猪，

0: 你以为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其实 AI 时代的养猪已经是这样的了。在广西阳翔的猪猪摩天公寓里，二师兄们吹着空调，24小时恒温恒湿，还有专属智能管家调控，出门就坐电梯，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1: 我饿了，
0: 马上安排。
1: 哎呦，有点热了。
0: 降温开启。饿了，智能精卫房，用算力安排营养餐，吃多吃少，每一刻都能精准拿捏。刷个手机，远程一键投喂。
1: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赛博养猪，酷吧？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0: 智能化养殖颠覆传统认知，而阳翔的硬核实力远不止于此。提到卡脖子，人们常想到的是光刻机，是高端芯片，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餐桌上的这盘红烧肉也曾被国外垄断拿捏。就在几年前，我们的核心种猪超过80%都要依赖进口，研发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种猪基因芯片，迫在眉睫。而广西阳翔正是这个难题的破局者，扛起育种攻关重任的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育种科研团队。赵云翔，阳翔养猪育种技术带头人。2012年还在读博士的他，放弃留在高校做研究的机会，一头扎进深山，养起了猪。
2: 我们都知道啊，做育种的周期比较长，3到5年呢才能看到效果。当时我决定从事这个育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是我知道最难的事才有做的价值。
0: 每一头猪的体重、背膘、生长速度、繁殖性能，上百项数据构成了育种最基础的语言。为了把这些语言搞准，赵云翔带着团队里的35名博士、240多名硕士，从一线育种员做起。
3: 也没敢跟家里人说工作是在猪场，想等着做出成绩了，证明这份工作的价值，再告诉他们。
4: 我都说我是给猪当红娘，讲完他们都满头问号。
0: 朱琳刚加入团队时，正是阳翔育种数据库搭建的攻坚阶段。为建立精准数据库，团队成员一个一个猪场的跑，测量采集，经常每天10几个小时都泡在猪场和实验室。
2: 我们团队啊都憋了一口气，说要把育种干出名堂。年轻人呢跟我说，搞不出成果呀，都不谈恋爱了。我跟他们立了军令状，我说一定会让你们都谈上恋爱的。
0: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早一天突破基因育种技术，就能早一天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团队立下了5年必破局的军令状。5年间，阳翔陆续投入3亿多元用于科研育种，并联合国内高校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基因组育种平台，完成各项数据测定200多万条。2023年2月，阳翔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发布了国内首款自主设计的猪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企业终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把生猪育种行业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5: 我们陆续攻克了猪的基因组功能位点挖掘、基因芯片研发及大数据算法工具的开发这3个关键技术。阳翔呢就构建起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猪基因组选种选配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全流程国产化。
0: 2024年，猪80K 功能位点基因芯片项目捧回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手握种源芯片这项硬核成果，阳翔选择让科技向下扎根，把育种红利送到农户身边。
6: 最近我想把猪场扩大一点，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
0: 阳翔创新推出3免3保惠农帮扶模式，为合作养殖户、脱贫户、返乡创业者免费提供2种猪苗和智慧养殖技术，通过保价回收、饲料保供、收益保底，年带动养殖户增收超11亿元。
7: 那些农户现在都很认可阳翔这种模式，让那些农户的提高了收益。
0: 数字育种，算力养猪，当知识重塑农业，一场科技振兴乡村的

0: 新农人传奇正在发生。
1: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2: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3: 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4: 我的未来，同事们。

0: 这是一座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民俗博物馆，42栋古宅，8万多件老物件，浸着百年风雨，刻着时光年轮。
1: 这就是我家，这有200多年老宅子了。
0: 博物馆的主人是唐一金，泉州县泉州镇邓家堡村人，今年82岁。17年里，老人像守命根子一样守在这里。
1: 这是人家准备拆掉不要的房子，我花钱也要买下来。
0: 唐一金从16岁开始学习木工、瓦工，没少跟老建筑打交道，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价值。后来做工程、建房子赚了钱，可钱都没捂热，就为了一堆老房子又花出去了。
1: 我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拆了，门都拆掉一半了。我想这房子要是卖了，就真没了。
0: 2009年，一批老房子被划入拆除范围，唐一金得到消息后，带着工人一头扎进拆迁现场，数万个构件逐一编号、拍照、拆解，光运输就跑了180多趟。为了给这些老房子安个家，他拿出自家的6亩良田去换荒地，又自掏腰包补差价，在灌阳河西岸的一块荒地上开始了漫长的修复工作。
2: 我们4个姐妹肯定是不同意的，当时老爷子已经65岁了，能不能建成是个问题。
3: 不理解，吵了他也不理你。
0: 家人不理解，但唐以金很执着，他前前后后花了上千万，不仅收老房子，还想方设法把他们重新立起来。
4: 1、2、3，好，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这就是三。
0: 一栋老宅，数万个构件，老人琢磨了好几个星期，意外发现古人在构件上留下了密码。靠着这些标记，他一点一点把房子拼回了原样。
1: 一点不变位，一点不走样，它原有的高光之地一复复原的一个建筑工程。
0: 修复工作艰难而缓慢，每一根梁、每一块雕花都需要反复校准。
5: 一位70多岁的老工匠，从早到晚都在施工现场。为了修好一面马头墙，不小心从墙上摔下来，在家里边休养了半年。
2: 什么都吃钱，就他的身体不吃钱，命不吃钱，就是这样子。我叫他不要做，但是他不听。
0: 老人家伤还没好利索，又爬上了脚手架。一面墙要修半个月，一栋宅子要修1、2年，这座青砖黛瓦、三进四院的清代老宅就这么一点一点地重新伫立起来。老房子立起来了，唐以金又萌生了把老宅子改成博物馆的念头。他开始四处收集老物件，又在政府帮助下提交申请，村干部们也张罗着帮老人办证、跑手续。2015年，博物馆正式获批，唐以金为他取名思源，还定下了不收门票、免费开放的规矩。
1: 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这个博物馆是我私营的，我从来没想过。
6: 他说：“饮水思源，不收钱，人才来得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
0: 汇集古民居和民俗文物的思源博物馆，如今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住建部门和高校的教学基地。原来不理解的家人渐渐看懂了唐以金的选择，儿孙们也跟着他跑前跑后，老爷子治病的钱他们凑，博物馆的亏空

0: 他们甜，这座博物馆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人的牵挂。
1: 他说的值得，我觉得也值得，要做点事情，一个人的站得稳了。
2: 距离200多年的文化馆，不仅是一个建，还提文化，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0: 每次馆里来了研学的孩子，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当起讲解员，一讲就是半天。在他看来，古建文化不仅要有博物馆，还要有传承人。
3: 亮亮，这个多几斤了？
4: 从小外公就带我在老房子里面玩，一边玩一边学，很自然的就喜欢上了。所以长大后我报考了土木工程专业。
2: 我今年已经82岁了。人活100年，但是老房子维护好，这百年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想把这些建筑保留下来，把我们的文化传给后人。我这一辈子值得了。

0: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海峡》风靡大江南北，银幕上海岛女民兵海峡飒爽英姿，保家卫国，而电影的故事情节就取材于广西北海的地角女民兵连。1963年，广西响应国家号召，巩固海防前线，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应运而生，80多名渔家姑娘扛起钢枪，
1: 男同志全部都出海捕鱼了，保卫我们家乡，全靠我们青年妇女来搞。
0: 当年只有13岁的龙仙兰是第一批女民兵，姑娘们白天训练、劳动，晚上巡逻放哨。
1: 枪头这里放到砖头下去，大约都半个小时吧。开始练的时候，这个手都抬不起，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就不怕苦、不怕累。
0: 哪里的任务最艰苦，女民兵就冲锋到哪儿。援建支流铁路，开赴10万大山，女民兵连担起最危险的开山放炮任务，在-5摄氏度的绝壁上，一天打出27个炮眼，
2: 都破了，全部都破了。
0: 血与火，淬炼出一支北部湾畔红色娘子军。直到63年后的今天，地角女民兵连历经3代人青春守护海防的铿锵誓言，从未褪色。
3: 全体都有，海岸巡查集合，快艇无人机出发。
0: 6月正值伏季休渔，广西重要的海防前沿北海地角2000多艘渔船进港停泊，北海地角女民兵连的常态化巡防也升级为地海空立体化巡防。
3: 现在 A 区这边渔船挨得太紧，受潮汐影响存在碰撞隐患，容易引发明火。
4: 收到。
5: 阿叔，上港的反抗令你也马上清理不到一群船哦。
6: 啊，知道啊，我交代啊。
0: 2023年，地角女民兵连由普通民兵连调整为基干民兵连，着力打造 AI 赋能国防动员的先锋。民兵连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有专业技能的各行业人才。往日清一色渔家姑娘的队伍里，出现了直升机飞行员、网络工程师、专业潜水员、医护工作者。然而，老民兵们却担心，新招的女民兵都很年轻，能保护好地角吗？
7: 我们一边做阿姨的思想工作，一边苦练本领，只有拿出实际成绩，才有说服力。
0: 女民兵连迅速投入严苛集训，姑娘们不仅要站军姿、练体能，还要学习新型国防装备。体能跟不上，拉练掉队，就互相鼓劲；实操装备不过关，就反复练习抗干扰。1个月淬火磨砺，新入连的姑娘们熟练掌握了无人、反无人对抗、战场机器人救护、海上飞翼救援等新域科目，实现精准攻防、迅疾响应。他们把阵地从海岸延展到云。

0: 端，成为用知识和科技筑牢海防的制胜骑兵。
1: 这位呢是我六姨舅妈，这一位呢是我表妹，这一家糖水铺呢是她开的，贴满了我们地角女民兵的一些照片。
0: 曾德善家中三代十五人参加了女民兵连，守好这片海，在地角人家从不是口号，而是融进血脉的家训。
2: 它是我们地角的名片，也是我们地角人的骄傲，所以我把它挂在墙上也是一种传承，激励着我要向他们学习。
0: 正是这一个个母女兵、姐妹兵、妯娌兵，撑起了地角最坚实的防线。
3: 救灾救急、巡查管控，这些铁姑娘都冲在一线，让我们看到了老民兵身上那股拼劲。
4: 现在放心了，相信他们是守护好我们地角，守护好我们的老百姓。
5: 建民旗，我们守到63年，今天我们交给你们。

0: 号举手，开验放水。
1: 2026年6月3日，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全线顺利通水，运河进入百日攻坚决战决胜时刻。4年建设，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打造世界首创省水池叠河布置形式，实现了世界通航等级最高江海连通运河，输水廊道阀门启闭速度最快船闸，水头最高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220余项发明专利，一条绿色运河、智慧运河、技术运河、经济运河在八桂大地徐徐展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肩负着向海图强的时代使命，将打通西江至北部湾江海直连的任督二脉，为西部腹地劈开一扇最便捷的向海之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2: 平陆运河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134.2公里战线，既有物理阻隔，更有技术天堑。一支涵盖多专业骨干的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开启了从零到一的开拓之路。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有65米的水位落差，为驯服这个天然水位落差，全线设置马道、起石、青岩3个梯级枢纽。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5000吨级船舶的安全跨越？高效省水船闸系统成为第一道拦路虎。
3: 平铺的这个方案，它的工程量比较大，因为这边都是高山，要下挖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挖的越多，可能整个的这个边坡稳定的这个风险可能就会越高。
1: 常规方案行不通，团队打破传统，向立体空间突围，大胆提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方案。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范例借鉴，要建成超级工程，只能在反复试验中破题。1:30的模型，100个传感器，工程师们分为10组日夜计算，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攻坚关键时刻，潘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机会。
3: 我现在出生了窒息了，当时进了重症的监护室，他还没出院，我也回来了。
1: 虽然牵挂儿子，但攻坚任务不等人。潘建一头扎进模型实验的战场，经历了近1000次变量核验，团队终于在100万数据中找到了最优解。迷宫式缓冲装置自主。

0: 研发成功，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一条结构极为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1342根立柱组成的钢筋森林让船闸结构稳如泰山，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系统研发成功，省水率达60%。技术突围的同时，父爱也以另一种方式抵达。潘建为儿子取名新苗，藏金纳水，寄托期许，希望孩子亲眼见证平陆运河成为通江达海黄金水道。枢纽工程在拔节生长，看不见的数字脉络也在同步延伸，船闸给运河铸造了强健骨骼，团队还要继续给运河装上智慧大脑，科技破局的利刃交到了严强手里，
1: 给运河造一个数字双胞胎，与实体运河同生共长，
0: 造一条与现实平行的虚拟运河，数据要实时，模型要精准，这意味着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都要在工程实战中反复磨砺，
1: 连夜加班就做实验，去了实验室，别的同事呢就把汗水洒在工地上，那我呢就是把我们的头发留在运河里，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是快乐的。
0: 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团队成功打造了覆盖设计、施工、运维全阶段的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600多个在线监测设备布设在平陆运河全线，如同敏锐的神经末梢，实现工程全域可视化管控，航行风险隐患提前预判，强劲的智慧大脑为工程保驾护航。运河图纸上不仅标注线条和数据，更牵挂百姓民生，修桥铺路，水源保障，建学校，促就业，团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落到细节，
2: 全部都拉了这个防护屏，来防止疏浚泥沙和悬浮物对红树林的影响，
3: 做了这个整个施工期加运营期的红树林的监测，把它当作一个自己的小孩一样来进行关注它的健康和成长。
0: 平陆运河的生态账本写得实实在在，32万株红树林被悉心守护，20000份牡蛎物种资源迁移，鱼类洄游通道修建，野生动物专用通道架设，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运河实景图映入眼帘。1400多个日夜，团队扎根深山河道与施工现场，以运河技术破局，用科技创新赋能，虽错过了小家团圆，却成就了大国重器的伟业，他们驯服了滔滔江水，也守住了绿水青山，
1: 这辈子不可能遇到第二个平陆运河。
4: 作为一名工程师，就是一辈子等一回，
3: 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干这个伟大的工程，
5: 通常也好，或通八方，我们会感到很自豪。
6: 平陆战队战必胜。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9: 这人死亡了。
1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1: 水手前海星探会。
12: 他
8: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有是非对错。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

0: 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
1: 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2: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3: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的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
4: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6: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7: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6: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7: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8: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6: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9: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6: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8: 啊。
10: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11: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12: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that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t cooperates and it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10: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

米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eate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度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0: Mission 2.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
1: 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
0: 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2: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3: 我觉得那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能可以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2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5: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5: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6: 这款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5: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贝雕，我们看看两个贝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6: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6: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错，别逼我。
1: 你这个不孝子，你敢？
0: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这个家再吵就散了。
1: 把刀放下，给我滚出去。
2: 我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3: 哎，城西码头右转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际威武的全资子公司，星际威武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坦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

0: 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1: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0: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1: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1: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0: 对的。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2: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3: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人工智能重塑世间万千图景，专业著作搭建认知阶梯，解锁科技发展全新视野，行业专家深度剖析，解答大众心中关于人工智能的万千疑问。
1: 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2: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 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
0: 读懂人工智能发展脉络，看清时代变革方向，
3: 让读者科学和客观的对人工智能有一个认知，它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工智能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技术边界，有它的一些发展规律。
0: 做智能时代清醒思考、从容前行的赶路人。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智启时代，洞见未来。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机器思维能否等同于人类思维？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工作吗？各行各业如何落地人工智能？智能浪潮之下，人类社会将迎来怎样的改变？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走出实验室，渗透进生产、生活、学习的每一处角落。大众一边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一边又充满困惑与焦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集中推出2本人工智能主题专业读物，《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深耕哲学思辨，解答人工智能底层价值命题》，《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扎根行业一线，给出全域落地实操方案》。两本书从哲学思辨与实践落地两个维度，完整勾勒人工智能发展全貌，为大众解开智能时代的诸多谜题。
3: 出版这两本书的初衷呢，是基于两点，一个呢就是基于落实总书记对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自立自强和安全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陈刚书记呢这个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要求，就是立足广西区位，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打造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前沿阵地，这么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啊急速的融入了这个生产生活，老百姓也好，包括行业从业者也好，对这个 AI 呢，现在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呢就是全面的拥抱，就认为它这个人工智能是无所不包的、无所不能的。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极度恐慌恐惧，对 AI 呢就认为这个就是典型的是来替代人类的。所以呢基于这两种考虑，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现在也很缺乏这个对人工智能这方面兼具理论深度、理论高度和具有实操落地的两方面这个图书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所以当时就策划了这两本书。
0: 两本书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向上深挖人工智能背后的哲学价值与社会影响。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向下扎根各行各业，讲解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路径与实操方法。两本书互补搭配，形成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认知读本。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全书分为13篇章，立足哲学视角展开深度思考，聚焦智能时代多重核心议题，比如大模型

0: 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哲学虚实，自动驾驶责任主体缺失的算法迭代迷思，数字技术资本与劳动新异化等等，结合大量真实社会案例，带领读者重新审视数字化环境下全新的人际关系与人类文明转型之路。
1: 关于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学术界它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呢，没有特别的形成准确的形成共识的这样的定义。但一般来说呢，人工智能它是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积蓄为核心的对于人脑的这个模拟延伸和超越的这样的一种高新科学积蓄。
0: 作为一本偏哲学社科专业著作，如何平衡理论深度与普通读者阅读门槛，是出版社编辑团队的核心难点。
2: 我们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虽然是聚焦人工智能的重要核心议题，但在编排的过程中还是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个阅读习惯，所以呢，我们是遵循技术的发展，然后认知的变化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这个重要的脉络来进行编排的。因为他选的很多例子都是贴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也是我们可以感知和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场景，所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呢，会感觉到人工智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有这种代入和亲近感，你就不会觉得阅读这本书会有多大的难度。我们所有的那个做这本书的出发点都不是聚焦于这本书的理论性，我们是在保证专业性的基础上，然后保证读者的一个阅读体验的平衡。
0: 在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中，主编孙伟平教授提出，机器思维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目标和灵魂。人工智能的目标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创建可以与人类思维相媲美的机器思维。同时，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心灵如何工作的科学，也是一种模仿人的思维认识活动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灵魂算法与人的认知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它本身就是一种对人脑认知过程和机制的模拟延伸和拓展。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目前速度非常快，对于整个社会的改变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深入的。那么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改变可以说几乎是无孔不入的。你也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不光可能出现了像智能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在具有着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的能够思考和行动的这样的机器，所以关于它的具体地位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嘛。不光是在这个社会中间出现了机器人或智能系统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它还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了非常深入的这种改变。
0: 书中专门对比农业机械化、工业自动化与当下智能化浪潮，点名工农业数字化是产业转型必经之路，同时预判超级智能算法决策带来的人类地位挑战，给出辩证应对思路。
1: 例如说现在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啊、智能机器人啊，他们可能进入到人们的生产和服务的领域，承担一定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职责。基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明显的也非常深刻的转变，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智能时代或者智能社会，进入到这样的一种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不一样的，应该是更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
3: 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当前的很多公众的这个知识结构跟不上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这种技术迭代的这个节奏的，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落差。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学习，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 我们学习的这个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这个步伐，导致我们学习的永远是过时的技术。那么对于一些新兴的技术呢，可能只能

0: 他们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技术的优势，导致我们公众时时刻刻处于这种相对比较恐慌忧虑的状态，这是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是在当下了，而且呢，我们确实需要在一些思想观念上、思维方式上有一些变革。
1: 如果说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负责搭建底层思辨认知，那么这本由人民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更像一本实操指南，集结了全区媒体融合、民政服务、文化旅游、工农业、教育医疗、交通等20个重点行业的专业骨干联合编写，各领域执笔人立足自身岗位实践，汇总一线智能化改造真实案例，落地难点与解决方案，是一本本土化人工智能实操指南。
2: 事实上，我们就是调研了以后发现，就是市面上目前的人工智能的图书可能更多的是聚焦于它的理论研究、它的技术的实操运用，但是对于结合行业的案例方面的这些图书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要做一本就是大众能够看得懂，然后贴近大众生活、行业实际，然后案例丰富，大家都愿意去看的这么一本图书。每一个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案例，这些案例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然后让大家就是首先对这个书有兴趣，其次就是在图书编排里面我们分得很清楚，首先就是对人工智能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它现在的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国家出台了哪一些相关的政策，再往后就是全球现在大概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在后面部分就是丰富的案例实践，最后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展望。所以它的整个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它是层层递进进去的。最后我们还在图书的背后做了一个延伸阅读的一个书单，让大家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拓展，去认识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这个运用。
1: 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依托蒋明教授的前沿技术视野与广西各行业执笔人的一线实践经验，聚焦真实产业场景，给出可落地的行业解决方案。书中完整梳理人工智能从理论提出到全域落地的完整变革历程，从怎么看到如何干两个层次，详细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
3: 就人工智能呢，它的应用啊，涉及到的领域呢，其实非常广。进入到这个大模型时代之后啊，它的普适性增强了。AI 赋能千行百业，在书里面呢，介绍了将近20个行业，从工业、农业、服务业、教育、医疗、金融等等的这一些，所以呢，它会涉及到很多。而这当中呢，对于广西来说，根据广西的资源禀赋，像跨境电商啊，包括像港口物流啊、海关的通关啊等等的，再就是多语种的交流、面向东盟的各种合作，对吧？以及广西咱们自己已有的、原有的一些优势产业。
1: 如今，广西人工智能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北上广深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2028年，广西将全面建成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园区，推动广西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书中专门划分板块，解读人工智能与传媒、文旅两大民生行业的融合路径，相关内容均由深耕媒体、文旅赛道的专业执笔人撰写。在传媒领域，人工智能推动传统媒体升级为高效、透明、包容的新型公共信息基础设施。记者、编辑的身份从单纯内容生产者转变为人机协同内容策展人。书中客观分析人机协同创作的

0: 效率优势，也点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创作存在的内容同质化、思维弱化等潜在风险，引导传媒从业者把握人机协作的平衡尺度。
1: 确实在颠覆我们传统新闻媒体人的这种写作方式、工作方式。 AI 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但是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AI 永远也不可能取代人类。 AI 只能做一些数据性的大规模的那高效率的那些数据驱动，但是人类是做一个在后面是主导性的，人是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AI 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利用工具，而不是被工具利用。
0: 立足广西本地发展实际，文旅行业执笔人结合本地项目实例，列举大量人工智能赋能文旅产业的落地案例，清晰说明智能技术为文旅行业带来的全新价值。丰富游览体验，活化地域文化，拓宽文旅传播渠道，为地方文旅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参考。
2: 人工智能呢，给文旅带来的第一个是高附加值，新的业态。很多传统观光呢，只是去旅游、去拍照，那么以前呢，就吃、去玩，那么说人工智能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业态，一个新的一个产业。比如说，别人愿意掏钱去雇这个看岸机器人，愿意掏钱去乘坐那些无人的车子。去体验很多高科技的 AR、VR 等等，比如说他会去体验一个无人机的空中自动拍摄，还有他会体验这个汽车的自动的一个导览跟解说，他会有一个新的业态，比如说很多景区有这个 AI 自动的一个拍照、美颜等等。另外一个的话，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性吧，基本上大家这一部手机通过智能体就可以确定整个旅游的行程，就可以敲定整个旅游的一个消费整个情况等等，非常的方便，不需要原来繁琐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的话，它对整个文旅的话是对管理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直接反馈，通过各种数据可以反馈到这个管理者，可以迅速的改变管理方式和产品设计，能够高效的改变这个旅游服务，这几点很重要。
0: 此外，针对工业制造场景，工业制造 AI 如何让工厂更聪明，以柳州的全球首个岛式精益制造工厂、机器人造汽车以及 AI 数字钢卷成本平台为例，讲解了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和柳钢集团等柳州企业用人工智能提升制造业效率、精度控白，梳理智能改造应用的全流程。三农发展 AI 如何解锁现代农业智慧密码，则结合全国多地人工智能助农扶持政策，详细展示智能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多元落地场景。全书还针对大众关心的隐私泄露、就业冲击、人力结构调整等现实痛点，提供适配普通人的适应思路与应对方法。
3: 如果说我们拥抱的好，对于广西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换脑操作机。实际上呢，广西呢发展人工智能啊是非常有它独特的优势。首先，过去我们发展产业的劣势啊，在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第五范式的科研范式啊，以及智能经济的这个大背景下，这个短板不明显，而我们的优势又比较突出，面向多模，它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0: 两本书也直面当下全民热议的核心疑问。当前人工智能尚未达到通用人工智能阶段，技术发展仍存在大量待突破的难题。人工智能确实会推动就业结构调整，但不会彻底取代人类劳动力。真正不变的核心竞争力是人类独有的创造、共情、思辨与综合决策能力。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活的关键在于坚持人机协同，以人为本，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让人适配技术。
4: 第一点呢，就是我

0: 我们要努力的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行判断，然后呢，去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努力的不要成为那种能够轻易的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如果说你所能够干的事情是机器也能够干，甚至干得更好的，那么你的这个就业前景将会是非常可悲的，对吧？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努力的避免成为能够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另外一个方面，要学会跟各种各样的智能系统、各种各样的大模型、智能机器人、跟他们一起协同劳动，在人机协同、人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环境中间，那个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1: 这是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强，有很多领域呢，我们知道已经超过了人类，但是呢，作为人工智能来说的话，我目前来讲它又缺乏我们人类的价值观、道德感这方面来说，那这方面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人类来定义和赋予它的使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这个伦理和治理，包括我们这本书把网络安全放到第一章来讲，其实呢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引起大家的重视。
2: 对于普通人来说，进入新时代高速发展期，我们既期待人工智能持续优化生活，带动产业升级，也对数据隐私、就业转型等问题抱有顾虑。这两本图书丰富的行业案例、辩证的分析视角，恰好能够解答疑惑，帮助大众建立从容、积极面对智能时代的心态。
3: 不同的行业其实受人工智能冲击的程度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的预言说未来的很多职业都会被取代，包括医生、教师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十来年过去了虽然教师和医生等面临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我们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调整，但是我们至少发现我们还没有被完全取代。就是说我觉得虽然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取代我们一部分的脑力劳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完全取代我们的工作。我坚持认为人工智能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完成工作，而不是完全把我们的工作取代掉了。
4: 对于我们读者来说，很多其实都是在人工智能的小白，而这一本书的话，它是比较浅显又比较通俗易懂的，让我们去了解这一个人工智能历史的发展，以及它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及在具体的行业的一些应用，打破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说神话 AI 或者说去贬低 AI 的一个认知，是让我理解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边界。
2: 一思一见两套读本，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认知闭环。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回答怎么看，从哲学、伦理、社会维度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机遇与风险，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落地怎么干，结合行业以及落地案例给出可执行方案。对于出版社而言，策划出版这两本人工智能主题书籍，是紧跟国家数字发展战略，普及全民人工智能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
5: 通过这两本书来认知到，国家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推动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
2: 科技向前，思考不止，人工智能是时代馈赠的全新工具，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怎么看，如何干，带领读者跳出碎片化信息，完整读懂人工智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必畏惧智能浪潮，以清醒认知拥抱智能浪潮，以从容姿态奔赴数字新未来。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这人的一寸不烂，这我们的心弦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
1: 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2: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1: 别啰嗦，快走，上去。
2: 走走。 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1: 谁让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2: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走。

0: 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

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

0: 灭一己吗？
1: 请你别旋转了，
2: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1: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2: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1: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恩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祝赵师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好，好，好，
8: 赵太太，
9: 来来来，
8: 赵师长，
9: 五兄，
8: 来，
9: 干一杯，
10: 赵师长，
11: 请，
8: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
12: 少喝点。
8: 是的，郑团长在劳，
5: 郑团长海亮在劳，
13: 好，要喝喝双杯啊！
5: 好，诸位干！
14: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5: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5: 哎，
8: 不喝就怪。
5: 好，
15: 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5: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5: 干，
15: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6: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5: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5: 先干了这一杯吧，
15: 副官长，
5: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5: 喝了。来，好。
17: 李小姐，来一杯。
15: 喝了啊。
5: 钱参谋长，抓抓抓，张嘴！
16: 哎，过来下风呀！
8: 副官长，你真行啊！
15: 来来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6: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0: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0: 换便衣？
1: 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2: 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3: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2: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4: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5: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4: 哎，应该干杯呀。
6: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4: 好，
6: 请。
7: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3: 不用了。
7: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3: 不不。哎呀，该死的！
7: 干什么呢？
6: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8: 什么事？
6: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8: 啊，
6: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8: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6: 这
8: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6: 哎，你
8: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6: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8: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6: 这是从何说起啊？
8: 就说眼前吧。
6: 眼前
8: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9: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8: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9: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8: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9: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8: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

0: 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1: 进去，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2: 找谁也不行，
1: 进不去！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3: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啊！
4: 干什么？什么事情？
3: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5: 嗯，郑太太回来了。
3: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4: 怎么回事？快说！
3: 今天午后，发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4: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3: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5: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3: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4: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3: 在，我带你去吧。
4: 走，郑团长。
6: 要冷静一点，
4: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的。
5: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安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4: 来，叫跟我上车。
3: 是。
4: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3: 是。
4: 国良，走。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7: 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名叫侯昌发。
6: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8: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9: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8: 执行命令。
9: 是。
8: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5: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8: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6: 请前参谋长带到，送军长。

0: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0: 市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市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2: 范副团长，
3: 哟，
2: 集合队伍，站住！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2: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2: 啊，
3: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4: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5: 报钟民，走。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如明，冯旭莹怎么把电台架在这里？
1: 啊，这是剿总情报部的电台。

0: 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
1: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0: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1: 嗯，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
2: 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回禀。
3: 有。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4: 好。老金，哎，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7: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8: 这人死人了。
9: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0: 水手前海星战会。
3: 他
7: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0: 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
1: 通信参谋处
0: 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看，
1: 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这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5: 老邓啊，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6: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快走！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
3: 快走，快走。

0: 谁呀？
1: 道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滚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4: 到。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禄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的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小少爷呢？
1: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2: 瞧，光顾逗孩子，把客人怠慢了。
1: 请坐请坐啊。
2: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1: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2: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1: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3: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1: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3: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2: 不大方便，
0: 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2: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2: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3: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将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3: 啊。
1: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2: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3: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2: 作为老朋友，

0: 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1: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2: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0: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德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2: 不，不不不。
3: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2: 是。
4: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3: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2: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了？
3: 正在审讯。
2: 是。
3: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2: 是。
3: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讣告前发表谈话。
1: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2: 哦，
1: 请高参上车吧。
2: 好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想办法。

0: 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
2: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2: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谈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好。

0: 湿热，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红军又打宣传单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这个啊，走走，
4: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乖，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4: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4: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而且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4: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2: 喂，喂，
8: 你找谁？
2: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等等，我给你找去。
7: 钟明，把车准备好。
8: 好。
9: 师长，高参请。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终于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

0: 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道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

0: 男士朋友们，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他也

0: 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恭喜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1: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1: 找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
0: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钟民，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忠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世祖，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高参 Red Bar。
0: 好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明呢，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崇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哦，胡高才，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参谋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喂，蒋参谋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从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0: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
0: 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

0: 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
2: 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
4: 带走。
5: 报告，沈阳急电，

0: 顺序，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实际周末是还有事呢。嗯，按照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一定可以突出几点。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
2: 请问等一等，
3: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力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
4: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3: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3: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3: 这一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3: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5: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4: 坚决执行。
3: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3: 谈何容易。
6: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1: 副座，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7: 只有一天的时间。
6: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

0: 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1: 好，这我具有，
2: 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3: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4: 定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5: 喂，哪里？
6: 我是守卫连的。喂，共军包围了水南站。
5: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0: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跑不出来，
5: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0: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4: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5: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0: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5: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0: 钱参谋长，
4: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7: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8: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7: 这太危险了，
8: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9: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8: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10: 开炮！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1: 冲啊，他妈的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啊。
2: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放过粮袋的三营还没有到达。
3: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4: 是你眼花了，
3: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4: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下火船，跑步前进。
5: 下火船，跑步前进。
6: 下火船，跑步前进。
2: 放过粮，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3: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4: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哎，
0: 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
0: 报告。
4: 起来。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4: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4: 哎呀，冲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4: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4: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4: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4: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4: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4: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9: 对，
8: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

0: 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独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独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

0: 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4: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4: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4: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4: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6: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0: 好。

0: 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1: 好极了。
2: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2: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1: 好。
3: 报告。
4: 谁呀？
3: 是我。
4: 哦，还是他。
3: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4: 他们要干什么？
3: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是作，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回至审后，移诉遣出，以免后患。
1: 小心点儿！来了，是老鹰。
2: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1: 哎，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1: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参，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2: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2: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炮，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2: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2: 敢做敢当吗？
3: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
0: 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别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
3: 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啊！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1: 啊，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我乃小侯粉，光天亚外代身，拉班公咁横法说出嚟。横叔，俺好介绍话问你，我闹一广文，那么农民因我一米反点。龙年，谢伯肥点往含粒离下，民俗风情小烟不吃多。
1: 讲俾我时日嚟，硬心门头有废物话送到路一尾。银工程包上工咁好拉班，对银工程打低前面故乡拉班，佢对银面前工程颠覆好先加翻好。小弟吓到到，光是牛包上拉班工咁，但问几岁黑脸咁跟地故，连登廿六啲办法多啲，好水里一口冷面，同样同光是拉班工咁包上能力一米帮黑嚟。
2: 金融管其实有南宁市马山岩收路线打弹顺班布兰的岩顺面跟等，主来水供应狗来狗丁。按机急恶金字，按机精品塞布灯，送根本用家电备能用。闭关年底打弹各个门跟地上工程杀行阴险，很磨一百里方米按淡暗暗上来收本房，背到小多设施，后屋银班送八个石头顺便利益。
3: 现在
0: 没咁用咯，咁牺牲，用咁又方便。
2: 马山岩都有几多变得见，得应复杂，咁近条件成杀激励，但得少得丁几，分内用故，被应补受解能价，一得一金，拉班共咁装备，当刮一个观望后线，得地共咁多档，地上鸳鸯共咁表现等办法，三病繁忙，来各咁多包，等得地是等多上共咁咩？
4: 我们的自来水普及率，
0: 基自来水道普及比率达到比202188.87%，地方等等那98.8%，新界的了解稳定，是办法稳定金。
2: 丁金二一地，银屋西红两名更登，白色苹果里小云岩树，立红脚阳兼耳，立古银山暗红，搭档梦暗红，但各界嘅仍难地，记得变计人计时，保密暗近。按成班多上共咁工程，等喺黄埔十八英文，但那紧就好使用，黑木很磨，未光衰生别人，不立共咁官咯，黑线讲嚟，所以讲当地一线十八人水岩班，但是国翻部云拉班。
5: 新建项目落成，实施之后，
0: 项目很磨，多啲评估咧，当地水来水共好比率，你达到98%度很，多上规模话共咁比率，你达到88%度很。
2: 十地下多多，光是可票按目标行法，定班共咁，心国、心旺、心地、心福利、心感官，各有无畏，立得让故定班脚上共咁，多上共咁本规模，按共咁工程以捆烧本规范，受德言当一管理，受军号本事业，历代人物送电，叫当上百 S 七 X 上线四百番文，银线很烧，诚心广等，就当登记立班共咁，打包本地帮备地位。轮等十四黑立牌，等喺很少立班共咁工程，俾线981人，一口云立班，一线988.3%，等几立班水来水不计比率，共咁工程份规模水咁，叫云立班比例，俾15黑立人分别地上8.7%，少19.5%，90人因自己低低估等，得见共咁脚观。
1: 原标线的杭州市第二个下到林华文里，便系连续咁多查下结油根。好等先解纳林茂文利定动有根等嘛，晒冷林茂农民木米浮现，农业部门先提干解纳岛上海上都话失效，十六六旺大燕等的农民岛上立很粉甜，
2: 俾你失效八年挂睇点机，因后话原标线系到闹热很多，报林话受很笨低低，话茂利眼不受骂都解。银线介绍首先能介绍董水海东。
6: 昨天呢是140多斤。
0: 按年不话140斤，按内心按界的品嚟，梅花话心毛嚟，乌蛋蛋都几话够嚟。
2: 但那盐标灯线按到细所，跟大福等大约上等三番斤。
7: 八月底我们的目标是能。
0: 边日底见目标到，你不受机话问你定石合有根地，你肯话碌。
2: 便利国后，光地规划地受有限公司有严标线，电海道被估明年几夜复航。机器应嗡嗡，乌蛋江脑上山电岛上海咯，等线电落应等候鉴定，几夜几都定晒，岛上等人被拉。
8: 这里的职工基本都来自灾区的。

0: 多。
1: 蒋文健的故乡在那大都跌定晒到，叫你马望未看过。几日到新马望外地复航，当见你上好银生道新外复航，故好形容八楼极红。
2: 不能规划地受复航，得严格选登盘用故晒冷福山，用行当品贵。积极应乐，店门安乐。内收得晒冷崇恒，用低起四十四。
3: 截至目前，
1: 邓肥内仅以高价归档几日分类股份胜利零二大幅上升。
2: 首地间被捕地里面解行黑灯定势，衰地崇恒，便你黑口到刀，横收地有依线路难罗顺两人黑灯，邓怂捞地部孤行，当面松斗马孤行，肯认衰地基地呢班黑定位，当地黑灯当寡办件黑质，成先当计黑定对眼定势成广，立故奔报棒符报黑定银单嘢，成先定地报澳棒符，另外基营店内入边亦都棒忽忽，地比顺黑。护解稳啲，大摩 A 摩登多解，立得爽等。
4: 就是争取在八月二十号之前。
1: 先澳有俾你嘅抛价管，当要很下澳用全部杯食，叫摆银几耶数搞稳掂地，灭强地棒数，黑等度激坏呢复客。
2: 瑞士省府办公厅将军引发，工地黑人经事惩罚，银规划是哈哈，得地位夹棒，得受应散落大摆数黑毛额。新入半模收入当地黑人新入啲起，未得地得失，收摸信用，就位地上基本地价固收收摸黑人过几，换黑户地维护黑人生态环境落实地立得，夹固石的地兴奋黑人经史系冷半面模地恶联动，各有规范，地时黑人作合管理啲起基事等国人方面地恶现有几啲品贵，贵位地恶崩然公司能夹赢手过几收摸被压大。立立地时黑人行法抗紧大跛，对当收立但地黑人新入啲起，又位共紧而棍夺黑用登山猎人摸，随后援手并并护地食肉，得受新入黑人高级黑人系冷黑人登大黑人，又位黑人严基检地，不仅界地现代化英雄国变成光地，等变2030既由黑人经史脚合实力点压近烟。黑人高级收摸本地保顿地上，夺后夺黑教当所店低低行品。黑人海浪夹固被广后落，英地英压生地黑人立立领导，小贵位地恶按目标优计，黑人经史行法得往十哈哈。邓变2030机构黑人登山松时，闪地基登山松时，未百分之十。北部湾江护界后恶所搭档十亿吨，瑞士机急多很，南海国际收摸平台包米所搭档三十几人，共拣网红高端技术企业南海哈斯加。部部安更系当正常数行点一百一十条，安系叠咸金利比例搭档百分之九十趴，记得黑人虽然欠货，广四百一十高点黑一平方公里。
5: 今日讲，我因为先前龙年户口当收地，被我邻屋白色水龙年客诉出现，写报废面都话理由不当，有龙年害故，当地家属见上手又喺市场一睇，但我不幸按报废湾尾就设起故呢件闹热。
2: 活动电被古人嚟，澳肥背肥，手背上握拐古拐古几捞，因面足几捞内，打头因电望地震，见上弹脚，咁望身暗身暗，抌过马松饼，人嚟古打咧，弹成被扮料，还以上烟，还呢电落地两对脚，弄住三边对脚灯活动频道，龙年的有几癫痫鬼三星几多油。得当国上岸各属出现到底安呢？写北肥，得按写睇非议，艺术弹脚被刮。在你跟一档板按文化活动有跟，当然港面树云有细心。当堪当肥湾尾有龙年烟顶，近云红被菇，黑当肥被当点头。见上港面树手游吃盘道家，光头当肥想过屌煲，近落烟松话面树眼神有当点门。
6: 在这里我见到了
1: 有件内高跟当迎来面树风情波动，我应极经典卧当迎来。
2: 金鹅馆变个另一屋，按步步连档收地活动，光地收成活动繁贵，澳白鬼康黑当英有地固收地地，有那年地溜沙雕工人系当活动邓希林咪勾解港南咪得失，包咪带用将落失巨蛋时，先闻连档边近暗暗线听上搅摇，现硬雕暗后介绍，面树前当雕冷拜登内容，搭夹英夹英被开蒋健上年鸡煲档，送低被连档悠闲低念。比你的比海本波波连档计划比你另一国等你零三零不当身体王室按散落国家波波连档随后很少档散光地为光地波波连档对捏横法的优怀也好迎荒魔
5: 我乃谢慕所英内多谢蒙头优世人

0: 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 我是这个只见冷猫，
2: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你懂什么？
1: 剩下的就是。这是威风，
2: 这王八的心弦，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推出跨境消费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举措，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贺州市以一矿一策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把废山变成金山，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今年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全区推出跨境消费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一揽子举措，全方位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跨境客流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今年广西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5%。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依托“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广西联动主流平台投放跨境消费多重专属礼遇，实实在在惠及境外游客。出行消费方面，外国游客持境外银联卡使用滴滴打车，可享满30元减5元优惠；持广西消费主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享8折优惠，最高可减免100元。生鲜消费方面，京东平台上线8折至9.5折东盟及广西特色水果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此外，广西持续扩容退税商店布局，当前全区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4倍，网点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南宁万象城设立全区首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支付配套同步完善，全区大型商圈布设100余个外币兑换点，覆盖20个国际主流币种及东盟国家币种，境外游客换汇刷卡更加顺畅。口岸通行便利度持续提升，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边境3市8县实现口岸全覆盖，出入境通道不断拓宽。
1: 近日，广西新增2对国际友程，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
0: 广西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同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此次结好填补了广西在葡萄牙友程的空白，两地将推进港口联运、临港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赋能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哥打基纳巴卢市是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及国际旅游胜地，桂林市与该市结为国际友程后，双方将推动旅游市场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助力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至此，广西国际友程数量达134对，其中与东盟国家友程数量62对，居全国首位。过去5年，广西新增友程15对，覆盖4大洲9个国家。近年来，广西坚持以友程为桥梁，服务地方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依托友程合作渠道，持续搭建经贸、教育、应急管理、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平台，推动友好交往向务实合作深度转化。通过举办广西国际友程进东博活动，推动经贸投资合作，成为广西国际友程职业教育联盟，打造多个职教合作品牌，助力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开展中国东盟友好城市应急管理手拉手活动，推动志愿服务落地东盟，组织青少年交流活动，促进民间友好。当前友程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程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

0: 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有成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1: 有成扩容，扩容的是合作维度，增厚的是共赢底色。一座座城市的结对牵手，带来了民心相通、产业互通、经贸联动、文旅交融、科教共生的多元机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广西，正在以有成加的创新合作新模式，与世界共享发展新机遇，共赴未来新图景。十四五期间，贺州市以一矿一策精准施策，融合多元创新模式，系统推进全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让昔日生态伤疤点变为绿色家园、滨水景区和富民沃土。
0: 在五年前，贺州市平贵区望高镇牛洞塘还是一处容积近十万立方米的露天积水深坑。早年的无序采矿，让坑壁陡峭悬空，常年积水，暗藏滑坡坠石隐患，周边村民只能绕道出行。在实施治理过程中，采坑回填所需的大量土方一度成为修复工作的最大难题。当地创新以废治废思路，将石材废渣用于矿坑回填，由企业自主承担运输成本。矿坑填满后，统一清除危岩，覆土覆绿。这一举措既有效消纳了工业固废，节省工程开支，又从根源上消除了地质安全隐患。
2: 处理矿渣堆积一直以来是矿山企业遇到的难题，在历史遗留矿坑的治理过程中，回填的土石料来源也是我们治理过程中的一个堵点。我们现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低成本完成矿山修复，
3: 既解决了我们矿山排土排废难的问题，又解决了这个生态修复，同时也解决了这个安全隐患的一个情况，做了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马尾河流域作为平贵华夏西都的核心矿区，多年前曾经密布非法采选矿作坊，清查整治结束后，废弃的洗矿沙场遍布，生态环境受损严重。2021年，贺州市编制全域矿山修复方案，确定了马尾河的矿山修复加河道治理加文旅融合模式，依托姑婆山景区、温泉城市文旅资源，实施沿岸废弃沙场平填、覆土覆绿，修建清水栈道、骑行步道、滨水休闲配套，同步落地天目温泉旅游酒店、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等文旅项目。2024年，公园全面建成投用，当地度假区接待游客115.32万人，仅鹿花村就新增民宿68家。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创业，在家门口开启饭店和民宿。
4: 改动也是特别大嘛，就是说，让我们这里一个片区就重新变得那个生机勃勃，就是有生气的那种感觉了嘛，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嘛。
5: 我们不单单完成矿山河滩的生态修复，更注重挖掘修复地块的发展价值，推动生态资源向文旅资源转化，让群众共享生态治理红利。
0: 五年持续攻坚，贺州市在全面摸清废弃矿山家底的基础上，按主体责任划分历史遗留矿山、有责任主体废弃矿山，建立废弃矿山管理台账，实行一矿一档精准管理，对不同类型矿山采取自然恢复、工程修复、转型利用融合搭配，明确修复路径，探索出废渣循环回填、建筑垃圾资源化消纳、生态文旅融合等多元治理手段，实现地质安全隐患清零、区域生态环境提质、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面积1067.35公顷，其中历史遗留矿山1046.56公顷，修复率达72.62%，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任务。
1: 生态修复是慢功夫、细功夫，考验执行者的耐心、细心和决心。面对满目疮痍的矿山伤疤，贺州市没有搞一刀切式的粗暴治理，更没有做一阵风式的表面文章，而是以五年的精准施策和模式创新，让伤疤愈合并孕育出新的生机，生动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0: 生态治理从来不是搁置发展，而是重塑发展底色。保护与发展也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当我们重新审视生态本身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才会真正懂得优质空气、洁净水源、秀美山林才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更是不可复制的发展竞争力。只有牢牢守住生态底线，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因地制宜盘活生态资源，才能打通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通道，真正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我们接着看新闻。云表镇是衡州市茉莉花种植的发源地，今年七月的严重洪涝灾害给茉莉花田带来重创。灾后，花农们和农业部门抓紧时间恢复生产，受灾田地重新绽放出白色的花蕊。
1: 八月七号下午四点多，云表镇花市开始热闹起来，花农搭载着一袋袋当天新鲜采摘的茉莉花前来销售，现金交易和智能交易同时开启。
2: 昨天呢是140多件，今天呢应该已经基本那么多，每户都有，这蛮花也蛮多了，不单单我的多了。
1: 目前云表全镇日收购量已恢复到约2到3万斤。
3: 现在我们也一直在做对中度受灾的一些茉莉花进行一些清淤啊，还有那个水渠的排水。八月底我们的目标是能把中度受灾的茉莉花能让它慢慢有茉莉花摘，能长出那个花蕾。
1: 八月六号，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在云表镇率先按下民营企业复工键，隆隆鸡声不仅宣告了生产线的重启，更传递出灾区企业重振旗鼓的坚定信号。
4: 这里的职工基本都来自灾区的多，他们渴望工作，我们企业也希望早点复工，这些都给我们厂尽快复工提供了很大的内在动力。
5: 我一看到机器运转起来，我还发了条朋友圈，我们桂华不倒，姐妹们可以继续再站岗了。
1: 桂华丝绸复工的背后是云表镇整体推进灾后复产的系统行动，机器响了，人心稳了，这就是灾后重建最实在的底气。
4: 截至目前已有9家归上企业顺利完成清淤工作，恢复生产。
1: 和时间赛跑的还有受灾校园的修缮重建工作。八月五号起，衡州市孝以六兰罗村两所学校全体教职工全员返岗复工，全力修复受损办学设施。同时，学校通过班群核实，精准统计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建立一生一档帮扶台账，精准锁定帮扶对象。此外，社会爱心力量也积极驰援，教学设备、文体物资、新课桌椅等物资陆续到位。
6: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的是给老师的办公桌，有一体机教学设备，有学生的新课桌椅，有学生的新校服，这些物资争取在8月20号之前所有的全部到位。对爱心企业和个人表示感谢，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能很快的复学。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迎来蜜瓜丰收，一场平陆蜜瓜品鉴会甜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
10: 为什么要

0: 我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随着平陆运河通航的日子越来越近，收获的喜悦和增收致富的新希望正弥漫在沿线群众的心头。8月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迎来了蜜瓜丰收。
4: 来，平陆运河吃瓜了，走。
3: 品鉴会现场，从140亿个蜜瓜品种里实验筛选出来的50种平陆蜜瓜集中亮相。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是基地负责农业种植试验的专家之一。为了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他不仅邀请了周边的村民、运河建设工人、果蔬种植户来一同品瓜，还邀请了两位自他担任科技特派员时就一直并肩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好朋友——卢森堡友。
5: 有人卢克和何池市南丹县城关镇莲花村驻村工作队员谢万举。Yes,
6: this is delicious. This is very sweet.
5: 口感很好，很清甜的那种。谢谢唐教授的款待了，我们就来品瓜喽。甜是大家对平陆蜜瓜品质的认可，更是对基地土壤改良技术的肯定。 眼前这块地由平陆运河挖出来的土石方台田造地而来，这些土壤砂石含量高，养分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如何种出高产高值的农作物呢？唐小富团队跟随着平陆运河建设的步伐，紧锣密鼓地推进种植试验。
4: 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改良，特别像我们蒸饲有机肥、草木灰，是用这个碳酸钙粉来改土，提高 pH 值，增加氧化含量。 包括真是一些微生物的菌剂，达到我们种植优质作物品种的一个土壤要求。如果能够把这个土改良后能种得出最难种的瓜，那么未来我们种其他更容易种的作物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目前基地已初步筛选出8个适宜推广种植的平陆蜜瓜品种，茄子、辣椒、黄瓜等蔬菜品种也陆续试验成功。在基地里，唐小富教授的好友谢万举发现了一款名为“墨茄”的茄子品种，他如获至宝。
7: 连忙采摘了些成熟的茄子，打算带回莲花村，让乡亲们也尝一尝，鼓励大家种植，与更多人分享平陆运河的瓜果。这个土壤和我们那里的那土壤是一样的，这个茄子，它特别糯，特别好吃，土质要求也不高，比较适合在我们河池种植。他们种出来了，有产业，那就有希望。
3: 从2023年基地建成开始，已经有近400个农作物品种在这里试验种植。不久的将来，像平陆蜜瓜这样的田会涌上更多人的心头，帮助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8: 截至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开挖土石方3.13亿方，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

0: 98%，复垦堆准场为101处，预计复垦耕地1.87万亩，竞争耕地1.39万亩，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约2.96万亩，复垦种植约2.8万亩。
1: 平陆运河青州城区段航道长约21.4公里，这里河道蜿蜒，两岸高楼林立，跨河桥梁众多，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运河景观。
2: 我现在登上的就是平山岛的文笔塔，站在这里啊，我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脚下是蜿蜒舒展的平陆运河，对岸呢就是青州水上服务区，它是广西规模最大的水上服务区。放眼望去，宽阔的运河铺展在眼前，这种把世纪工程当成家门口风景的体验真的太治愈了。
3: 文笔塔始建于宋代，为圆锥形尖塔，所在的尖山状如文笔，形成文风卓笔的景观，是青州古八景之首。在这里不仅可以远眺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还可以一览青州城区。从青州白石湖畔的和谐塔到北部安大学，从蓝海高速青江大桥到北部安大桥，城市与运河之美尽收眼底。
2: 从山顶壮阔的胜景走下来，切换到岸边的慢行模式，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沿着运河的景观步道缓缓行走，江风徐徐吹来，格外惬意。运河通航以后啊，这里可以欣赏到运河船来船往的繁忙景象。
3: 平山岛还修建了骑行道，游客可以一边骑行一边饱览运河风光。当文风卓笔的人文之韵与运河灯塔的现代之美交相辉映，运河之水也将澎湃起城市发展的希望之光。
2: 来青州打卡运河，一定要来南珠大街跨江桥看一看。崭新的大桥大气恢宏，飞跨运河两岸。最让人动容的呢，就是桥下那一座留存下来的旧桥墩，这是老青江一桥的遗迹，也是青州城市发展的活化石。一旧一新，更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青州通江达海的华丽蝶变。
4: 现在这个新桥做起来了，比以前的桥漂亮很多，而且也宽阔，期待9月份通航，我们到时候我带孙子过来看看轮船。
5: 路现在铺的特别好，特别平坦，很适合跑步，风景也很好，可以看到运河的这些景观啊、桥梁啊，这些都很漂亮。
3: 从位于青州市城区上游的青年枢纽到入海口，平陆运河上一共有10座大桥，这些桥梁造型各异，既有历史感满满的永福大桥、紫才大桥，也有现代感十足的金海湾大桥、北部湾大桥，每一座桥都值得打卡。在青州沿江北路一带，还可以航拍到四桥飞架运河的恢宏盛景。北环大桥、广南线青江大桥、雍北高铁青江双线特大桥和青北线铁路桥桥影交叠，车船往来如织，呈现出一幅河畅桥通的磅礴画卷。夜幕降临，青年枢纽用一场灯光秀点亮了运河的夜空，光影勾勒出闸坝的清晰轮廓，河面波光点点，顺着河道向出海口的方向徐徐铺展。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

0: 钩鱼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自治区工信厅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打卡滨海运河的沿线景观。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加快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协同，深化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办好健康为民实事好事，发挥全社会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抢抓广西基础教育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健康第一理念，深入推进五育并举，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主动适应人口变化、城镇化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强化责任落实和履职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态势强力推进集中整治。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民生信访化解等重点领域，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大负面典型通报曝光力度，进一步把制度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持续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突出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助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迅速有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聚焦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犯罪，深挖彻查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一体推进学查改，将行业治理与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系统推进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工作走深走实，统筹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开放招商，取得明显成效。
0: 今年以来，自治区工信厅将国家级关键金属先进制造业集群申报作为检验产业链治理能力的试金石，组建专项攻坚工作组，统筹南宁、河池、百色、崇左四市工信系统以及南丹试验区精干力量集中突破，同时强化规划引领，聚焦优势金属，打造高端产业链条，编制印发广西

0: 及铝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广西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形成产业规划加行动方案加链长制加政策措施加工作专班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各项工作。
1: 我们依靠系统的顶层设计引领产业升级，集中力量打造高端产业链。目前行业产值增加值均实现较快增长，规划引领产业发展的效果已经充分显现。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工信厅坚持协同联动，针对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深入推动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通过8个工作协同推动产业五化提升，建立长效治理与发展机制，全面梳理形成全区2411家涉矿企业家底单，对414家小散乱企业实施一企一策分类处置，有序开展关停取缔、整合重组、升级改造工作，全面摸排行业家底，绘制产业链全景图，重点引进中下游龙头企业和高附加值项目，引导矿产资源在区内高质量转化。目前多个签约项目相继开工建成投产，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2: 我们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集中力量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矿产资源就地精深加工，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
0: 坚持行业治理与产业发展同抓并举，今年1至6月，全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行业完成产值2756亿元，同比增长24.3%，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主要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
3: 平陆运河青州城区段航道长约21.4公里，这里河道蜿蜒，两岸高楼林立，跨河桥梁众多，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运河景观。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打卡滨海运河城市青州。
4: 我现在登上的就是平山岛的文笔塔，站在这里啊，我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脚下是蜿蜒舒展的平陆运河，对岸呢就是青州水上服务区，放眼望去，宽阔的运河铺展在眼前，这种把世纪工程当成家门口风景的体验真的太治愈了。
5: 文笔塔始建于宋代，为圆锥形尖塔，所在的尖山状如文笔，形成文风卓笔的景观，是青州古八景之首。在这里不仅可以远眺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还可以一览青州城区。从青州白石湖畔的和谐塔到北部湾大学，从蓝海高速青江大桥到北部湾大桥，城市与运河之美尽收眼底。
4: 从山顶壮阔的胜景走下来，切换到岸边的慢行模式，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沿着运河的景观步道缓缓行走，江风徐徐吹来，格外惬意。运河通航以后啊，这里可以欣赏到运河船来船往的繁忙景象。
5: 平山岛还修建了骑行道，游客可以一边骑行一边饱览运河风光。当文风卓笔的人文之韵与运河灯塔的现代之美交相辉映，运河之水也将澎湃起城市发展的希望之光。
4: 来青州打卡运河，一定要来南珠大街跨江桥看一看，崭新的大桥大气恢宏，飞跨运河两岸。最让人动容的呢，就是桥下那一座留存下来的旧桥墩，这是老青江一桥的遗迹，也是青州城市发展的活化石。一旧一新，更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青州通江达海的华丽蝶变。
6: 现在这个新桥做起来了，比以前的桥漂亮很多，而且也宽阔，期待9月份通航，我们到时候带孙子过来看看轮船。
7: 路现在铺的特别好，特别平坦，很适合跑步，风景也很好，可以看到运河的这些景观啊、桥梁啊都很漂亮。
5: 从位于青州市城区上游的青年枢纽到入海口，平陆运河上一共有10座大桥，这些桥梁造型各异，既有历史感满满。

0: 的永福大桥、紫才大桥，也有现代感十足的金海湾大桥、北部湾大桥，每一座桥都值得打卡。在钦州沿江北路一带，还可以航拍到四桥飞架运河的恢宏盛景。北环大桥、广南线清江大桥、雍北高铁清江双线特大桥和清北线铁路桥桥影交叠，车船往来如织，呈现出一幅河畅桥通的磅礴画卷。夜幕降临，青年枢纽用一场灯光秀点亮了运河的夜空，光影勾勒出闸坝的清晰轮廓，河面波光点点，顺着河道向出海口的方向徐徐铺展。
1: 人工智能在广西正加速落地转化应用，我区首个省级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开工建设，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中印尼人工智能通识课共建项目启动。8月10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实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0000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集中集约、实景实战、产教一体升级。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已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成果将集中亮相。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区围绕消费、企业、政府、国际四大维度规划布局，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打造 AI 产品展示与新品首发平台。华为、润建股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近100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参展，集中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落地完整链条。南 A 社区展区聚焦 AI 场景落地，呈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协同模式，以 AI 加行业为主线，集中呈现适配东盟市场的落地案例，覆盖具身智能、制造、医疗大健康、农业等领域。客商可通过模拟真实应用场景，直观了解方案，实操各类智能设备，实现技术展示与实际应用的无缝衔接。近日，印尼教师人工智能培训与认证班在柳州职业技术大学开班，这标志着中印尼人工智能通识课共建项目启动，也是我国职业教育 AI 专业领域标准向合作国职业院校全面共享的首次探索。本次培训为期2周，全面应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与平台，聚焦 AI 技术工具应用、课堂教学设计融合与 AI 伦理安全3大方向。25名印尼高职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培训。
2: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关乎千家万户福祉的民生工程。14五以来，广西持续深化水利惠民，推动全区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1: 近日，记者在南宁市马山县周路镇大潭村百兰屯的村民家中看到，自来水供应充足稳定，一体式净水机、滚筒洗衣机等已成为寻常家电。去年底，大潭人饮水源提升工程竣工运行，新建100立方米高位蓄水池和泵房，配套消毒设施，惠及6个屯297户村民。
3: 现在用水可以啊，水又啊，用水方便。
1: 马山县地处石漠化地区，地形复杂，饮水条件差异极大。当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逐步打破一地一水的传统农村供水壁垒，通过城市管网延伸、区域供水互通、提升县乡供水标准等措施，编织起多水源互补、全区域覆盖的集中供水一张网。
4: 我们的自来水普及率就是从2021年的88.5%

0: 期提升到了目前的93.8%，也解决了13万人口的饮水问题。
1: 小小一滴水，窥见大民生。百色苹果市按照建大、并中、减小原则，构建大水厂，打通大水网，彻底解决偏远地区季节性缺水难题。总投资15亿元的城乡集中供水工程目前已投入使用，项目新建扩建水厂8座，铺设供水管路5000公里，覆盖全市1700个自然屯、36万农村人口。
2: 新建项目落成，实施之后，全市自来水供给率可以达到95%以上，集中规模化供水率可以达到85%以上。
1: 十四五以来，广西围绕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的发展目标，科学谋划持续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县域统一管理与专业化管护4大重点任务，撬动217.24亿元建设资金精准落地，推动全区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3: 七月洪涝灾害过后，贵港市全面摸排受灾经营主体融资诉求，建立精细化融资需求台账，并同步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推动贴息贷款加速投放，汇聚财经合力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1: 在贵港洪德牧业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赶制订单。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企业损失超100万元，生产一度陷入停滞。
4: 政府引导各大银行推出复工复产专项贷款支持政策，其中北部湾银行在一周内为我厂发放贷款120万。目前我们厂现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正全力赶制洪灾前积压的订单，抢抓生产进度。
1: 针对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存在困难的经营主体，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第一时间推出贵讯复工贷、贵讯重建贷专属信贷产品，贷款覆盖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个人经营性贷款等类别，配套专项信贷额度，单户最高可贷1000万元。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叠加自治区复工复产贷财政贴息政策，切实降低受灾企业融资成本。
5: 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累计为58户受灾企业投放贷款超3亿元，其中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10笔，金额共计4770万元，全力支持受灾客户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1: 支持复工复产的金融政策启动以来，贵港财政部门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建立需求台账，抢抓政策窗口期，高效完成受灾主体名单审核上报。此外，对接各金融机构，提速审批放款效率，全力保障贴息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
6: 成功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22笔，总额1.57亿元。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受灾经营主体白名单动态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贴息政策红利。
3: 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8月8号收官，半决赛名单揭晓。南部赛区南宁市队、北海市队携手出线，北部赛区桂林市队、河池市队双双晋级。
1: 当晚，在百色市体育中心，已无缘半决赛的百色市队，在开局落后10多分的情况下，中段调整战术，奋气直追，最终以77-68逆转，战胜梧州市队。
7: 我是从云南玉溪专门过来这边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1: 在桂林市新安县体育馆内，桂林市队与河池市队争夺北部赛区第一名，双方鏖战4节，最终桂林市队以103-100险胜，以6战全胜的成绩锁定北部赛区榜首。河池市队与柳州市队在同积10分的情况下，凭借胜负关系获得第二名，成功出线。
8: 我们回去之后要进行一个复盘，争取在主场拿下半决赛的第一场胜利。
1: 南部赛区3场对决也精彩纷呈，在宾阳县体育馆，提前锁定赛区头名的南宁市队毫不手软，以96-53大胜钦州市队。防城港市队主场以128-73战胜崇左市队。贵港市队客场以90-83击败玉岭市队。贵港、钦州、防城港、北海4队同积9分。最终北海市队凭借净胜分优势拿下南部赛区第二。

0: 惊险晋级。
1: 看到那么多家乡父老乡亲来为我们加油助威，我们在场上拼尽了全部。接下来将是半决赛，然后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会每天抽出时间参加集训，争取半决赛拿下胜利。
0: 半决赛阶段比赛将在8月15号开启，分别为南宁市队对阵河池市队，桂林市队对阵北海市队，将采用主客场3战2胜赛制决出胜者。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自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区迅速响应、快速落地，建立平台自查、集中指导、实地督导三级联动工作机制。截至7月25号，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全区累计监测食品保健食品广告63061条次，梳理核查涉嫌违法宣传线索344条。线下累计检查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329家次，累计检查入网食品经营主体11808家次，依法依规处置违法违规经营主体642家，累计立案查处各类网络食品违法案件517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刑线索28条，有效震慑各类网络食品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记者从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获悉，广西新增2对国际友城，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至此，广西国际友城数量达134对，其中与东盟国家友城数量62对，居全国首位。过去5年，广西新增友城15对，覆盖4大洲9个国家。当前友城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城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友城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2: 今天下午，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区大部最高气温35至37度，局地38度以上，提醒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大引发火灾，户外或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港多云，27到36摄氏度，南宁三间两巷晴，26到36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晴，20到31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3到33度，桂林象鼻山晴转多云，25到37度，桂平西山多云转晴，26到35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6到37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6到37度，黎明花山多云，26到37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6度，阳朔玉龙河晴转多云，24到37度，东兴金滩多云，27到36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5到36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5到37度，龙胜龙脊梯田晴转多云，23到37度。
1: 下面播送8月1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惊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打
2: 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别想了。
1: 你明胜利之恩啊！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了吗？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谁手钱？海星教会。
6: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9: 自己做的？
10: 对。
11: 哇，好厉害哦！
12: 基本在我们这里全部是自己做的，
13: 好漂亮哦！
14: 很像。
15: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16: 乐享长寿，赛神仙。
17: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对我的爱。
7: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古镇，不同家族文化的交汇点。我是一名探寻者，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踏遍千山万水，在古老的街巷中寻访那些充满传奇的家族印记。每一次驻足都是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次凝望都能看见中国文脉传承千年，生生不息。山阳，一座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我循着乐曲声走进古老的民居，在这里，于李林彭四个姓氏聚族而居。传统的建筑与当下的生活共同构建起古镇的坐标，引领着人们发现它更为深邃的奥秘。在中国的古镇当中，山阳不算最出名的。吸引我来到这里的是这样的一串数字：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四个家族曾经走出过90多位进士，其中一人高中状元，另外还有200多人入朝为官，其中包括3位宰相和4位尚书。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了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哪些传奇和故事呢？山阳镇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唐天宝14年，余家成为最早迁居到这里的家族，余姓也是今天古镇上人口最多的姓氏。我想找到故事的源头，为此我跟随余增福老先生来到余氏宗祠。祠堂前，我见到了许多排

0: 列整齐的石块。
1: 这里是三阳于氏的旗杆石，古代这个家族的后人有种的进士，种的贡生，有了功名之后就在这里立一面大旗。我们这个祠堂呢，原来树立着100多户的旗杆石，现在剩下的就43户，也是一个荣誉吧。

0: 珍藏在祠堂之中。
1: 我们走进来，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匾额呀，但最突出好像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一块。
0: 状元及第说的是南宋绍熙元年，山阳余家出了闽东第一位状元余父。
1: 哇，一个家族能出状元，这是了不起的事儿了。
2: 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学而优则仕，这个家族里面出的文人科举上有成就的话，当然就是最高的荣誉了，成为这个整个家族的向往的目标。
0: 家族的人才辈出离不开一位深谋远虑的先祖。宋太祖开宝元年，山阳余氏第六世祖余仁春告老还乡后，建起了一座蓝田书院，并精心挑选了70亩最好的水田作为学田，取名油灯田，寓意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油灯田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满，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山阳镇地处闽东的大山深处，耕地是宝贵而稀缺的资源。余氏家族为何如此重视教育呢？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族谱里。
2: 一个家族要兴旺，绝对要出人才，出人才肯定要重视教育。
1: 出人才就能改变家族的命运。
2: 对，我们这里呢有很特殊的一句话：秀者敦诗书而善礼义，朴者安谨用而守根凿。家族里面的子弟如果天资聪慧，有读书的天分，那就要多让他多去读书而善礼义。
1: 朴者是什么呢？
2: 朴者也就是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很有读书天分的，那这样子呢就安心的让他去种田做手工艺，这样子呢一个那整个家族呢经济来源也有了，这个读书的人才也有了。
1: 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2: 良性循环。
0: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个人的命运总与家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古老的分工智慧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着庞大家族的运作。由于人们对于读书的重视，即使古代女子无法进入私塾学习，家族中的女性也能受到文化的熏染。余增甫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却能熟练地背诵《三字经》。
2: 当时我母亲住的那个别人的房子里面，刚好有一个家属，他就在旁边耳濡目染。尤其是我们这里有了一个蓝田书院，一般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尽量能够读点书。我母亲不识字，但是我们兄弟8、9个都上过学，他就一句话：不读书不成人。
0: 历史上蓝田书院不仅仅是余家的私塾，也接纳着其他姓氏的学子。尽管后来山阳的许多家族也都开办过学堂，但每当人们谈论起家乡的文脉起源，都会把话题指向那座已经创办了1000多年的书院。
1: 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世家大族创办书院、购置学田的先例。那么蓝田书院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它在山阳的教育发展当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将走进书院的课堂当中去看一看。
0: 蓝田书院距离古镇约有2公里的路程。今天这里依旧是山阳的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场所，每个周末是书院上课的日子。
3: 拱手高举，为天地立心

0: 为生民立命，
1: 为生民立命，
2: 为晚圣继绝学。
3: 蓝田书院有120多名学生，依据年龄分为三个年级。我应该是这里年纪最大的插班生了。作为书院最重要的课程，国学课上除了教授四书五经，还会定期邀请山阳本地的文化学者为孩子们讲家乡的故事。这其中就有许多余家的后人。余新峰是古田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0: 那我跟大家要聊的呢，是一个人叫朱子，大家知道吗？他就是儒家大学者、著名的教育家朱熹。朱熹为什么？
3: 朱熹的足迹遍布福建，在蓝田书院，他曾两次讲学。然而，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却正值人生低谷。
0: 被我们后代尊称为
3: 南宋庆元年间，因卷入政治斗争，朱熹的理学被朝廷扣上了伪学的帽子。使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0: 是因为他遭受到政治的迫害，甚至有人上奏章要杀他的头，他的弟子很多被抓，甚至一个弟子被流放到广东，半路上就死掉了。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山阳籍的朱熹的弟子不怕胆尽，不怕危险，请自己的老师朱熹来山阳避难。朱熹被说动了，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的一只眼睛左眼已经瞎了。
3: 那年朱熹已经67岁，蓝田书院给了他一处安身之地，他也把他的学术思想倾囊相授，告诉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读书并不是为了能写出华丽的词藻，更不是追名逐利的捷径。
4: 读书即使知识者可以食肉，
0: 他认为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道德，这我想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古代的这样的一个文章来说，
3: 朱熹的理念与儒家敦诗书上礼义、安谨愿、守耕凿的家训不谋而合。实际上，读书明理、修身济世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识。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儒家的后人乃至整个山阳的读书人甘愿冒着危险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在山阳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那时蓝田书院成为了闽东八大书院之一，培养出了著名的朱子18门人。但比起辉煌的过往，我更想知道今天的山阳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0: 山阳人只要讲起文化，都说要感谢朱熹、朱夫子。普通老百姓、老农民，他也会拿起笔写几笔这个书法，甚至有的老农民的扁担上面的毛笔字写自己名字都写得很漂亮。问他啊，没什么，朱熹在这里待过啊。啊，朱熹字写那么好，我当然也能写几笔了。
5: 他走过的地方实际上留下了一方文脉。
0: 就像我父亲那么个农民，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是挺不容易的。我记忆中很深刻，就是小阁楼上面偶尔呢会倒一杯米酒，更多的时候可能就在那里一个人默默的在那里看书练书法，墙上全是书法。他最常写的就是地寿在松柏，家贫只读书。他一直跟我讲你要好好读书。
5: 我能想象，就是您的父亲可能一天疲劳之后回到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是不是他的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娱乐，一种放松。这种文风的传承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人共同完成的。
0: 是，
3: 对于很多人而言，朱熹或许只是历史深处一个遥远的身影，然而在山阳他却像一位不曾离去的故人。对知识的尊崇，对读书的渴望，经由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融入家风，化作民风，滋养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我原本以为书院只是文人雅士吟诗作对、研习经典的场所，但接下来的一堂课出乎了我的意料。这套在山阳流传了200多年的拳法叫做龙庄拳。过去大山深处匪患四起，读书人仅凭笔墨

0: 难以御敌，所以常常习武傍身。于是书院里也会教授武术。72岁的于养父是龙庄拳的传承人，也是这堂武术课的授课老师。
1: 开始，一、二、三、四。
0: 在蓝田书院，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好几年的龙庄拳。作为一名新生，我有些跟不上进度。
1: 下了不下，有点下了。
0: 好在于师傅没有放弃我，
2: 只能学个形，学不到神。
1: 他是学武术就三个要求吧，第一个就是姿势，比如说我就简单的叫你这个打穿拳好不好？首先你就姿势，你会放在这里很好。但有的人的刚学的人就这样子啊，那就姿势都没学会。啊，我们人不动，打手伸直就可以。啊，有这个姿势，慢慢的发力，速度加快。再加快，再加快啊！你看，哎，力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每个动作都是慢慢的练起来。
0: 龙庄拳源自嵩山少林寺。雍正13年，龙庄拳的传人朱山因反清复明被捕，出狱后双目失明，流落江湖。途经山阳时，他偶遇了一位名叫余光祖的年轻人。余家素来重视人才，余光祖见朱山虽然落魄，却气度不凡，于是心生敬仰，把他收留了下来。为了感谢余光祖，朱山收他为徒，悉心传授拳法。
1: 放下，放下，开始。
0: 余师傅从8岁起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龙庄拳。
2: 这个拳法在历史上厉害到什么程度？
1: 就是一招制敌。我们先学武术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有交代，你必须要有武德好的啊！你今天学了，明天在外面打架了，
2: 显耀一下，
1: 那就完蛋了，是吧？那就不让你学了。我好几次，人家手指都逼到我的眼睛上，我都没还手，人家骂我，我就一直笑，笑。后来他知道我了，又来给我赔不是啊、
2: 嗯。那练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如果是人家有欺负人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见义勇为。 开始，一、二、三。
0: 今天山阳人已不再遭受匪患侵扰，人们练习龙庄拳更多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天色渐暗，我沉浸在于师傅传授的拳法要领中，思绪穿越时空，回到几百年前的山阳。想象着那些意气风发的学子，就是用着赤手空拳守卫家园，行侠仗义，也仿佛看到他们在昏黄的烛光下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实现心中的理想抱负。
2: 走进书院的课堂，让我看到了山阳人从古至今文武兼修的传统和底蕴。他们的身上有着书卷气，也有习武之人的精气神。读书和练武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内容，指向的却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品行端正、明辨是非的人。我想这正是于氏先祖修建书院的初衷，也是当年朱熹在此讲学的深意。
0: 当初山阳人用仁善之心请朱熹前来避难，朱熹也给古镇留下了800多年的文脉，在此影响下，这里的四个家族人才辈出。他们中有不畏强权、直言进谏的尚书于禁，有保家卫国的台湾镇总兵林承昌，抗英英雄林朝聘，有现代著名书画家李若初。在山阳，家族之间比拼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了多少人才。为了激励子孙读书，他们还在通往祠堂祖厅的石阶上铺满长条石板，盖住石阶。石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那就是族人高中状元。山阳于氏第13代后人于父是第一个开启石板走上石阶祭拜祖先的人。

0: 尽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其他几家的石板再难开启，但山阳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减退。恢复高考后，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就走出了几十名大学生。根据这个线索，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位。
1: 于大叔，于大叔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来您家看看。
2: 哎，欢迎。
0: 这几天在外经商的于运辉回到山阳，打算重修家里的老宅。
1: 这是原来的样式是吗？
2: 对，我们的房子修起来之后，它都要设个中堂，这中堂是用来供奉祖先的地方。在我们村庄里面有三堂文化，一是中堂，那么出门读书叫学堂，祭祀那是在祠堂里面，
1: 尊祖敬宗，崇文重教都在这里面了。
2: 对，
0: 20世纪70年代，于云辉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童年的时光。尽管生活不富裕，但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没有丝毫松懈。
2: 他就觉得读书很重要，在我们当地来说呢，对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表扬就是，哎，你像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呢，在我们当地他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他就觉得呢，读完书的人他能做三件事。第一呢，他能够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帮大家写对联。第二个呢，我们当地的读书人呢，他会看病啊，因为他们读医书啊。第三个呢，读书人读很多兵书，他就会带兵打仗。
0: 在山阳，读书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身份，人们既试图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怀揣着回馈乡里的愿景。1982年，于云辉考上大学，事业有成后，出资重建了被火灾焚毁的蓝田书院。我很想知道，作为新一任的书院院长，他是如何理解家乡崇文重教的传统。
2: 读书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考状元。为什么还会读书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书籍的学习能够重建精神世界，他就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
1: 功利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而是让人成为人，让人不断地发展自身，有各自的追求和价值。
2: 无论是考得上大学的还是考不上大学的，无论是火箭的工程师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案，那么呢，他们是在灵魂上是平等的。
0: 在于云辉的心里，读书不为功名是今天山阳人宝贵的品质。我想它源于世代传奇的家风浸染，也来自整个古镇的人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思考。
1: 在山阳古镇，许多细节都能看出当地人对于读书的重视。过去考取功名几乎是人们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方式，而今天现代社会已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人生选择，那么先贤的故事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山阳古镇有着热闹的烟火气和慢节奏生活带来的悠然自得，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随处可见的牌匾楹联。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大多出自一位木匠之手。
1: 你好，你好，于师傅。
3: 你好。
1: 听说您在制匾，我想来学几招。
3: 学几招，来一把。
0: 我看过许多匾额，今天将是我第一次参与制匾。
1: 直接上手写。
0: 匾额艺术源于商周，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传承符号，它将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于小熊有着20多年的制匾经验，他告诉我，完成一方匾额的制作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雕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3: 那我们现在就搞个线雕，是这个旁边这样

0: 刻吧。
1: 用雕刀把它
0: 没错
1: 轮廓勾出来，
0: 轮廓勾出来，然后这样刻上去。
1: 我现在眼睛大概已经学会了，我觉得手不知道是会没有。
0: 会的，会的，会。
2: 秀者敦师叔上礼义，仆者安锦院守耕凿的于氏家训，让山羊留下了许多老手艺。
3: 我再往前一点，
1: 师傅怎么能让它更流畅一点？
0: 韵律要均匀。哦，
1: 我自己不上手做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其实，每一刀每一笔都需要耐心，需要技巧。最关键的是要掌握这种书法的美。
0: 没错，
1: 通过雕刀把书法的美展现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功夫的事儿。
2: 于师傅不善言辞，手中的刻刀却行云流水。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作品。
1: 有模有样的吗？但主要是师傅的功劳。这一刀是我刻的吧？好像是吧？
4: 是啊，是啊，这里也是。
2: 见我对学艺充满热情，于师傅邀请我一起为余家正在复原的一方进士匾完成上底漆的工作。
5: 我帮您端着，
2: 这让我感到责任重大。刷上红色的底漆主要是为了防止木材腐蚀开裂，而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
1: 您在每次刷漆上色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4: 一般到刷漆的时候快完成了，就觉得自己很有那个一种那个荣誉感呀，马上就完成了，可以挂上去了，
0: 让人家感受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荣耀吧。
2: 于师傅的话让我意识到，眼前的并非一块冰冷的木板，而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曾几何时，那块承载荣耀的牌匾因为种种原因遗失损毁，但是今天被后人以虔诚敬畏之心细细复原。不久之后，人们会将它悬挂在于氏祠堂里，成为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山阳，我见到过许多这样的牌匾，它们高悬于门楣中堂之上。每当人们在这些牌匾下走过，不经意间抬头仰望时，祖先的嘱托或许就这样留在了心里。今天，山阳的孩子们拥有了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前行的脚步承载了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而他们的身后矗立着的是那座永恒的精神家园。
6: 好好读书，这几乎是每一个孩子从小被寄予的期望。但读书不仅为了获取知识，教育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学历，而是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怎样的人生信条，构建怎样的内心世界。蓝田书院的一次次修复，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重建，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今天，当我们在探讨教育如何改变命运这样的话题时，或许可以从山羊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启发。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